0: 武皇工程。
1: 大体立秋的秋啊，本意指的是什么呢？ A 天气变凉， B 庄稼成熟收敛收获， C 树叶变黄。那么第三题，秋风过耳，大家来接这个耳字。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大家伙的答案啊。
1: 刷新一下后台，关注到倩倩说到了第一题小浪底水库，第二题天气变凉，第三题接这个饵，他接到的是尔虞我诈，乍然一看，看破红尘，陈年旧事，事事顺心，心想事成。来听一下玉语啊。
2: 什么人心是梦吧，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二龙戏珠，珠联璧合，合二为一，一分为二。
1: 哎，这个接得好哈，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饵，然后接到了二哈，非常好哈。坚持梦想说到了第一题小浪底水库，第二题是树叶变黄。来看一下浪子天涯，听一下啊。
3: 秋风过耳，耳目一新，新老交替，替天行道，道师之歌，说三道四，四面八方。
1: 好的，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几号应该选择 B， 庄稼成熟收敛收获啊，因为甲骨文秋哈、啊、像是成熟的禾谷，本意哈、啊、是这个谷物成熟收敛收成，不是指的这个降温，而立秋哈、啊、只是季节的起始，大部分地区依然炎热。第三题秋风过耳的耳，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
1: 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

0: 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2: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谷物、稻谷、小麦还有这个玉米、3大粮食作物哈，农业保险的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关注下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
1: 国家卫健委的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2: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2: 再来了解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呢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47批次的样品不合格。
2: 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1: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
0: 饶绍阳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22.16亿个。
2: 接下来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说一下这个旅游哈，特种兵式的旅游，现在的话在
3: 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4: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3: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4: 文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3: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2: 是的，那么大家哈，现在去旅游的话哈，您还是选择这个自由行，是自个儿来规划，还是说会选择这个跟着旅游团去游哈？可能在以前来说的话，就觉得我自己去规划行程，自己能够玩得更好一些。现在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跟团游确实玩的地方能更多一些，然后也更省心一些，也更划算一些哈。对此的话，现在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的日子哈。那么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根据条例第21条呢，以下行为一律禁止，不得使用伪造、变造、套用、挪用的号牌，禁止使用高速路、城市快路、高架桥、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物理隔离的隧道，不允许超速行驶，严禁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的后骑行，不得违规载人载物，严禁逆行，违反交通信号通行，驾驶时呢不要手持接打电话观看视频，严禁驾驶拼装或者是违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以上违法行为呢，依据依法予以处罚，请自觉遵守各项规定，摒弃交通路习，安全文明出行，安全骑行从你我做起。
2: 好的，非常感谢郑警官的科普啊，大家呢也一定要遵守了啊，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所以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新规从今天开始，刚刚说到电动自行车务必一定要上牌了。这个当中有一个规定啊，比如说新车你购车30日内登记上牌，旧车没有上牌的需要在实施后的3个月之内来进行补登了。比如说超标车发临时号牌，过渡期呢是2029年，过渡期一下子到2029年的12月31号，上牌是免费的，可以线上或者是代办点来进行办理。为什么又有这样的一个新规的实施呢？就是现在电动自行车的量太大了，你不觉得吗？
0: 没有发现，就每一个小区里面，这个车棚，这个车永远是停得满满当当的。
2: 是，就是几乎家家都有电动车，并且有时候还不仅是一辆，是吧？所以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量太大了，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新规哈，来对这个电动自行车有一个这个监管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山西就是这些骑行的必须要注意了哈。就像刚才所说到的，成年人你能搭载一名这个能够带一个人，但如果是16岁到18岁来骑行的话，对不起哈，你像很多高中生，我再带一名同学是不能够载人的啊，这方面一定要了解清楚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安全骑行方面哈，您一定要进行了解，就是我们严禁电动车改装这个电机、电池，还有这个拆限速的、加这个伞棚的，比如说是冬天天冷了，会有一些加伞棚呀，或者是遮雨的，这些哈都是不可取的。
2: 对，
0: 这个是违者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2: 是，还有呢，就是禁止入户充电。其实我觉得这点现在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好，因为各小区门口都设有这个充电桩啊。
0: 对。
2: 也不能够在楼道充电啊，违者可以罚款50到500块钱。以前可能只是说不能进，但是没有一个明确。
0: 对，但是有一些是把电池拆下来，然后到家里面充。
2: 这一样的。
0: 对。
2: 一样的，这还是在这个楼道充电或者家里边充电嘛。还有就是拼装改装车要收缴并且强制报废，超标车过渡期以后上路的会罚款50块钱啊。所以说安全骑行从规范充电和不改装开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时间节点吧啊。首先呢，就是今天开始条例正式的实行，各项规定全面落地，还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购车30日内需要办理注册登记领取号牌。那么这30天你呢可以拿着购车发票临时上路，你不要等到哪天交警给你挡住了说你这没号牌，然后你也没有购车发票啊。那么对于已经购买了但是没有上牌的车，需要补办登记取得号牌。
0: 是的，那么有这个过渡期哈，是截至到2029年的12月31号，不符合国标的车哈可以发放这个临时的通行号牌，这个过渡期内哈你可以来正常开啊。那么截止期到了以后哈，一律禁止骑行。
2: 还有呢，就是在外省挂临牌但是已经过这个过渡期的车，也不能够在山西来行驶了哈。有几个数字一定要记牢了，一个是16，就16周岁以上你才可以驾驶，然后一呢是成年人现在一人，6就是6岁以下需要固定座椅，这杠我们刚刚提过了，30就是必须要在30日内完成登记，然后2029这个我们一直在提醒这个哈，就是在超标车过渡到2029年的12月31号，然后18岁以下的不得载人啊。
0: 还有5类人要注意哈，就是我们骑行人满16岁，戴头盔，挂号牌，不改装，不闯禁区，不入户充电。还有就是销售和电商平台这方面哈，就是不卖拼装改装车，公示认证信息，平台也要核验商户的这个监测违规啊。

0: 另外呢，就是外卖还有及时的配送企业需要佩戴头盔、买保险、做培训啊，算法不得逼骑手呢违规驾驶。
1: 那么物业和小区这方面的话，一定要落实停放充电的安全管理，劝阻违规无效则上报啊。
0: 另外呢，就是共享单车的企业哈，车要合规，然后随车呢一定要配头盔，设置呢电子围栏，及时清障啊。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呢就是要了解了啊。算法就是像包括我们刚刚说到外卖骑手这个特别提示，就是算法也要守规哈。调度算法需要考虑它这个，比如说外卖骑手的限速呀、路况呀、天气呀，合理的预估时间。你不能说今天下暴雨了，你还得和平常晴天一样，必须多长时间必须要送到，不送到的话，然后你就要被罚款等等啊。平台也不能够用算法和规则来强迫纵容骑手呢违法驾驶。还有就是企业需要配这个国标的头盔，组织安全培训，依法参加工伤保险，鼓励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人身意外险，来提高偿付的一个能力了。
1: 总之哈，今天是我们新规实施的第一天哈，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牌是免费的吗？电动摩托车？
1: 电动摩托不是免费哈，
0: 电动摩托车已经属于机动车了，是吧？
1: 对，它是需要电动摩托需要上黄牌，上黄牌是需要费用的啊。如果说是电动自行车的话，是免费上牌啊。
0: 接下来8:46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前不久呢，在江苏无锡呢，有一个小区的保安啊，他在夜间巡逻的时候，路过呢住在二楼的王大爷家的时候，就发现客厅的灯还有电视都开着，但不见老人的踪影。他呢是在巡逻时候发现老人这个牛奶有好几天都没有取了，所以说就及时的上门救人。
2: 因为他每天出去1到2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2到3天我没有碰到他。
3: 走到老人家一楼，卢强发现信报箱里的牛奶也有好几天没取了，他赶紧上楼查看，
2: 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4盒已经在这报箱里没有拿，当时这儿开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3: 卢强敲门但无人应答，再给老人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卢强立刻报警求助。
4: 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开智能门锁到县城。
3: 经家属授权，民警开门进入室内，发现老人瘫坐在浴室内无法动弹。卢强见状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

0: 民警锁定了姚某固定碰瓷手法，他专挑机动车右转时下手，故意与车身侧面或侧后方发生碰撞，伪造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事故假象。
1: 明显可以让开的，
2: 其他人都是
1: 能够避开，正常人都是会往旁边避开，他就是直直的就上去。
0: 除路口外，姚某还专挑窄路、弯道等会车视线差、通行狭窄的路段作案，刻意制造轻微剐蹭，利用多数驾驶员怕麻。

0: 真碰了怎么办呢？
1: 你看，偷机取巧啊，最终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被刑事拘留。
0: 对，
1: 你看哪一天如果说是你不小心你碰瓷儿哈，如果真的出现事故了，你命都没了。
0: 是啊，所以这骗钱还伤人这种行为真的是应该严惩啊。所以我们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碰到这个，比如说稍微近一点，也应该要多留个心眼啊。
1: 对，相互礼让一下哈、
0: 啊。好的，8:50哈、啊，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9度至32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12度至17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6度至31度。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深，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今天依然在这里准时准点为大家服务，给大家帮忙。今天呀、大晴天，早上的时候是阳光普照哈。其实天气预报说是阴天，最高31，最低16。你别说，这两天还有点热，这白天哈，晚上不说了，晚上凉快。这白天还是有点温度哈。这个今天最高31，不过今天呢是最高的一天，后面降温。到了下一周明显哈，降温就明显了。马上就中秋节了嘛，今年的中秋节眼瞅着还有10天就到了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的听友留言打卡，来看看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我在新疆北漳向您问候打卡了，周二快乐。周二快乐。塞北的雪川老师好，今天阳光明媚，开心每一天，热爱生活，永济电机厂体育场门口打卡签到。对，热爱生活哈。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今天山西省电动自行车新规开始实施了，麻烦您问问老旧超标电动车上牌的问题。

0: 单一些，哎，它只是对车有要求，对骑的人要求不大，哎，所以说这块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哈。
1: 好的，感谢您。
0: 行嘞，哎，那就先这样，一会儿连线到了我给你接进来哈。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哎，
1: 拜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妮老师。
0: 哎，你请讲。
1: 你好，我是咱们这个运城市盐湖区这个望湖新村小区的一名业主。
0: 嗯嗯。
1: 然后在这个今年的这个6月26号，在我们这个业主群啊，这个物业就发了一个通知，关于这个暖气项目改造的通知。
0: 嗯。
1: 然后完之后也公布了一下这个收费的费用，大概是3700元。
0: 嗯、
1: 当时也没有说是强制性参与，也没有说是个必须得去进行改造。
0: 嗯。
1: 然后但是在昨日的话，我收到了施工方给我打的电话。
0: 嗯。
1: 他告诉。

0: 是这个情况。
1: 可是他并没有就是给我们进行告知呀。
0: 嗯，现在主要是告知问题嘛，是吧？
1: 对，并没有告知，而且主要是他们这个施工方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1: 按理说这种东西不得进行招标呀，或者进行比价呀？
0: 不过有一点，张先生，如果说大家都不同意，这个管道到了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可就真用不上暖气了啊。
1: 现在不，我们就我自己的了解啊，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单元有将近一半以上啊，现在都不同意。
0: 嗯，
1: 但是他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告知我们，就是我不参与改造，我今年就没有暖气，这就是属于一种霸王性条款啊。
0: 行，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分两个角度来看哈。如果说你的小区管道确实到了这种老化了，已经确实老化了，你不改造行，不改造也可以，不改造我就说了，管道一旦出了问题，你们还用不上暖气，是一个道理。它有可能是两点，第一呢，就是好了，供暖公司不给你们供暖了，强制停暖；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设施呢确实老化了，你再不改造，今年就是它自己就坏了，用不成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儿，我们一会儿要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对吗？
1: 对。
0: 如果是你们小区的管道确实因为自行老化要改造，要不然会影响供暖，这个你们再思考一下，这个确实需要小区的业主们全员配合。当然这个就牵扯到费用，当然这个程序问题我们可以跟小区沟通一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小区的管道为什么要去改造。刚才我们的导播跟热力公司还跟你们各位业主要交涉，这个很麻烦，知道吗？所以我估计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给你那什么。但是我们得了解一下，他第一为什么要改，这个不改会怎么样，咱先不说他们说停不停的问题，如果不改管道就出问题了，从设施上他就停了，知道吗？但是这个不属于供暖公司的改造，所以说不管你们小区改造不改造，人家的供暖费都是要收取的，这是两件事儿，你知道吗？
1: 对，所以
0: 就算是你们小区因为什么某种原因停了，那你要再去跟供暖公司再去，那就是后续交涉的问题了，知道吗？所以说这是我提前说一个，再一个就是我想我一会儿了解一下你们小区咱们是这样，维护权益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一定要了解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你们小区真的要自行改造，可能这个费用我不知道你们是要用什么大修基金呢，还是要自行付费啊等等，这就是另一个概念的问题了啊。因为它不属于这种市政改造，它属于小区有些设施的这种维护。您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望湖新村物业的宋先生，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你好，是望湖新村物业的宋先生吗？
2: 是啊。
0: 好的，刚才呢，因为张先生说到你们这个小区的暖气供热改造的问题哈。
2: 嗯。
0: 我先问一下，咱们小区供热为什么要改造呢？
2: 咱那个管道24、25年，管道老化，
0: 管道老化。
2: 再加上管网已经老化。
0: 嗯嗯。
2: 不行啊，这个。
0: 往年出过什么问题吗？
2: 哎呀，那没动机供暖。就一直停，一直停，就供不停。
0: 嗯，
2: 这也不是这家管道漏，就是那家管道漏。
0: 啊、哦，就管道已经老化了。
2: 然后就是，这是不是咱我也是协助和人力公司都配合。
0: 嗯嗯。
2: 关键人家有这个改造的业主强烈有，大多数业主是强烈要求改造。
0: 嗯嗯。
2: 啊，是人家咱俩也没权利非要逼着人家要改造，是吧？
0: 好的，我想着应该是管道老化的问题哈。
2: 这是管道老化。
0: 对。
2: 那我估计这是。2000年的，
0: 2000年啊，快30年了啊。
2: 啊，25、26年嘛。
0: 啊，那
2: 管网都不动，管网动的都是漏的，就是你、修的漏的漏，每年这个、管网不行。
0: 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费用的话是自筹还是可以用大修基金呢？
2: 没有，咱里在没有，厂里没有维修机，好多住户原来的对照卖房没有维修机
0: 啊，就没有，
2: 都是自费啊，他没有维修机，都是自费
0: 啊，当时就好多就没有维修基金，所以说这块儿
2: 几乎大多数住户没有维修基金
0: 啊，那就得自筹是吧？
2: 自筹，哎，
0: 自筹的话，现在的工程方是供热公司帮你们整的，还是咱们自行找的工程队呢？
2: 这都是供热公司。然后就在工人，就是工人公司备案的这些工程， 公司，知道吗？
0: 那么。

0: 这
1: 咱
0: 个
1: 们这里边也是。
0: 费用在小区公示过没有？比如说这个，
1: 公示过呀、啊，
0: 公示
1: 咱们的做事的公示拿墙上贴的、催化发的都公示过的。
0: 这个公示是第一项费用，第二明细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这个费用是怎么花的？这个、
1: 啊、
0: 这个也
1: 你看那个公示明细吧，用多粗的罐子，用多少个阀门，用多少米，用多少的这多少钱，多少钱都有明细啊。
0: 嗯嗯，那据你们了解，目前小区同意改造的业主能大概达到多少？
1: 达到了30%以上。
0: 百分之多少？
1: 就是30%以上的业主，就每栋楼
0: 32%。
1: 做完之后，又达到90%以上。
0: 啊。
1: 有些楼就达到90%以上，这是人家强烈要求要盖。
0: 它这个每栋楼的这个比例不太一样，但是都是高比例，是吧？
1: 都是高比例，肯定它这。我的他达不到32%以上统一的我的就不动了。
0: 就是这个费用的通知什么的都公示过、
1: 啊、
0: 是吧？
1: 都公示过。
0: 嗯嗯嗯。
1: 啊
0: 啊。
1: 他应该知道的。从去年这一停乱，从今年的3月份一停乱，我的一共是不动。
0: 啊。
1: 啊，就是7月份才开始才动工的。
0: 对。
1: 啊。六七月份才动工的。
0: 对。
1: 啊、
0: 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这个费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公示呢？
2: 对，费用有公示，但是并没有说他公示的很详细，他只是公示了他每家里多少平多少平。
0: 我想问一下张先生，如果现在给你一个详细的公示，你愿意掏这个钱吗？
2: 嗯，首先的话，我觉得他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
0: 如果更改一下方式方法，再给你稍微详细一些，你愿意掏这个钱吗？
2: 是，但是他说2/3的业主已经同意。首先
0: 你先不要管2/3不2/3，你自己同不同意？
2: 啊、如果说确实。有这种好的项目，我肯定是同意的。
0: 我跟你讲，这个是不是换管道、
2: 啊、
0: 你们用不用暖气是你们自身的利益，这个不是别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你们，如果就说了嘛，那个管道如果真崩溃了，大家谁都用不上，最后谁都这个冬天用不上暖气都受罪，对吧？所以说这块呢，我就说了，如果说这个程序你觉得哪儿不合适，我可以跟物业再沟通，然后费用可以再细一点，咱们能配合吗？我想问一下。
2: 咱们可以配合。
0: 对，就是说这个暖气管道的改造，如果小区真需要改造，那可能真的是家家户户要出些钱的。这个
2: 对，
0: 这个是要出些钱的。对，所以说这块呢，你觉得如果说程序不对啊，或者怎么样，那这块我们可以跟那个咱物业沟通一下，对吗？
2: 对。
0: 他你说意思是第一，这个项目再细一点是吧？第二呢，你觉得贴在外头这个纸不行，是物业要专门给你打个电话通知一声是吧？
2: 因为他这个项目改造啊，他肯定是2/3以上业主同意。
0: 你先管你的就行了，你同不同意？
2: 我不同意。然后
0: 你为啥不同意呢？那改造暖气你现在只是你不同意嘛，对吗？
2: 因为
0: 那是这样嘛，我想好稍等一下，宋先生，如果有不同意的业主怎么办呢？
1: 没有，又不同意，大多数业主同意，人家是肯定是要改造的。
0: 嗯嗯，
1: 不是因为你个别的这个工程就永远都不要进行，这个工作就永远都不要进行。
0: 是的，一个小区里头确实是这样。
1: 啊、
0: 那张先生是这样、
1: 啊，
0: 其实我感觉到了，你只是不同意，
1: 啊、
0: 那些程序我都可以跟物业交流，都可以给你整全了、
1: 啊。
0: 但是整全了你也未必同意。你看你说到最后的一点就是你不同意嘛？
1: 啊，
2: 嗯，
0: 对吧？
2: 他主要是原因是。
0: 那如果说你不同意，最后。你这个暖气自己用不上，你可以吗？
2: 那问题现在目前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同意，现在目前我们这几栋楼，
0: 嗯，没事，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管别人，你就管你自己，
2: 啊、
0: 你自己不同意，如果你用不上暖气，行不行？
2: 可是他也没有权利，就是说我不参与改造就要停我的暖气的这个说法呀。
0: 那如果说小区的这个管道不行的话，你用不上暖气，行不行？
2: 如果2/3业主都签字同意，
0: 不是你不要管别的业主嘛，你不要管别的业主嘛，你就先说你同不同意嘛。你不同意的话，那就按不同意的来说就行了嘛。你要是同意的，按同意的来说就完了嘛，对不对？
2: 对，目前我不同意。
0: 啊，那就行嘛。你主要是不同意，其实程序这个我觉得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你主要是不同意，你不想掏这个钱。那是这样吧，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小区里的事儿有些需要集资啊，咱就集个资，用暖气是咱自己用的，是不是？你说这个小区，我就说一下，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好，那就都别改造了，再过上2年暖气全崩溃了，那管道全崩溃，整个小区用不了，你们还要投诉物业，还要投诉供暖公司，你们信不信？
2: 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
0: 你不同意的原因是啥呀？
2: 我不同意，因为我在目前我已知的范围内，我们的暖气从来没有出现过。
0: 那是因为

0: 背后有好多人天天的维修管道，漏了以后天天在那儿整啊。只是你们家可能没漏啊，但是这是一个集体的事情，大家要考虑到集体利益的问题，对不对？
1: 但是目前的集体利益是集体三分之二以上都不同意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0: 啊，宋先生你好。
1: 嗯，你说。
0: 刚才你说到了小区同意了很多，是吧？
1: 嗯嗯。
0: 你们有个具体统计没有？
1: 有呀。
0: 你们有，比如说我们要业主一些签字什么的，有吗？
1: 有呀。
0: 可以超过。
1: 他是几号楼？
0: 你是几号楼？
1: 他是哪号？
0: 张先生。
1: 12号楼。
0: 12号楼。
1: 12号楼。
0: 嗯。
1: 12号楼，这是人家他注意这个，不是我们物业这个物业在管这个事情啊。
0: 12号楼
1: 是他们，12号楼他是他那个人社局的家属楼，他的人社局他们后期他们在管这些事。
0: 啊，那是人社局的家属楼是吧？
1: 啊
0: 那不是物业去管。
1: 啊，不是我们望湖新村物业管。
0: 啊，那这次改造的话会在一个，
1: 啊、
0: 也可能会一起改是吧？
1: 对，他就在一个大院里面，他们也在改。
0: 嗯、
1: 我们这边改了3栋，他们人家就只有2栋楼，12号楼现在、
0: 嗯、
1: 人家大多数是同意啊，人家60户现在已经改了40多户了嘛，现在已经改完都40多户了嘛，你还是大多数是同意的嘛。
0: 啊，
1: 但是你可以不是同意，但是有人得签字。
0: 是这样，张先生，那就这样。
1: 啊、
0: 那你实在不同意，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希望都能考虑一下集体利益的问题。嗯，而且这个万湖新村也说了，万湖新村这不属于他们物业的事儿，你们是属于人社局
1: 的
0: 一个。
1: 但是我们的物业费全部都交给他了呀。
0: 嗯，
1: 物业费是我们是代管的，是代管他，是光管你这些收费，这些代管收费的，其实知道。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要用。
1: 物业费和你的改造是两码事，不是一回事。
0: 大家是要用暖气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哈。就是这块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宋先生你们也了解一下他们小区，他们那块
1: 我知道呀，他们那个12号楼有好多个这个业主就直接打12345市长热线，强烈要求就改了嘛。
0: 嗯
1: 啊，
0: 那是应该是由他们那个人社局这块来统计一下同意的有多少是吧？
1: 是
0: 那是这样，宋先生，
1: 他们在群里面就是好像都发过，单元门口都贴的公示。
0: 那行，那宋先生，你跟他们那块儿稍微联系一下，看看有一个统有一个统计没有，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有一个统计之后，这个数据说话吧，好不好？
1: 对对，好的。
0: 哎，我觉得一个暖气嘛，改造暖气嘛，这个张先生，我是真劝你一句，没意义这事儿哈。你要是每年老用，那是因为我就说可能你家没事，但是有事的家户会。
1: 昨天我还见到那个他12号楼改造这个，我还问了一下，现在改了多少？他就改了40多户了嘛。啊，
0: 那
1: 就是总共一栋楼60户，已经都改完40多户，现在人家还正在都还在一直在改着呢嘛。
0: 啊，
1: 他在改着呢嘛。啊，你说。
0: 行，那就是这样，宋先生，你们让他们人社这块改了的都签个字，然后到时候给张先生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这不就有数据？
1: 我跟他说，
0: 咱们拿数据说话，让好不好？
1: 对对对。
0: 行，那张先生这样可以吧？啊，张先生，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让这些改造了的业主签上字，您看一下行吗？
1: 可以。
0: 哎，行，那先这样好吗？哎，
1: 好的，
0: 好，再见。嗯，行，那宋先生就先这样哈。
1: 哎，好的，我让他们统计个数据。
0: 对，您让他统计一下，然后让这些还没同意的看一下，他们不是强调个1/3吗？那就看一下。
1: 啊，
0: 这就是，我是觉得这事儿一块弄了。
1: 这是好事情，这是好事情。
0: 啊、
1: 软件冬天一直打电话是暖气不热，冬天是一直打投诉电话是暖气不热。
0: 对、
1: 啊。人家，你改造了你又不同意，你看了、
0: 嗯、
1: 这些个别的老师说我们家现在就热着了。
0: 嗯
1: 你不能说你家热就代表别人家都热，
0: 是
1: 吧？
0: 这是一个集体的事情，如果集体的管道崩溃了，自己家也用不成。就这样，
1: 是啊，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崩溃了，你家能自己供热吗？
1: 你这个你原来是串联的，改并联的，你原来串联，你
0: 这些
1: 出问题，大家都影响大家。
0: 这些管道都在一块儿呢，我就说别人家如果要是因为管道老化出了问题，你家也就用不上了。
1: 对呀，整个就关了嘛，整个这栋楼都关了。
0: 对，是一个道理。行，那就先这样哈。嗯，
1: 哎，好的，我让他统计一下，报一下，看看签个字。
0: 好的，行，哎，
1: 好。好嘞，
0: 好，再见，嗯。

0: 其实我觉得改造一下暖气的管道是个好事儿哈。以前老小区的管道不仅是改造之后呢，新的这个暖气设施上来之后呢，这个管道上来，它这个暖气会热很多，整个小区的供暖也会稳定哈。供暖是件大事儿，到了冬天家里没有暖气用很难受的哈。再一个就是小区整个改造吧，我个人感觉还是集体利益的问题哈。我就说了，如果大家的暖气管道别人家的也出问题了，自己家的也用不上，它都串在一块儿的暖气管道，对吧？所以说还是希望这张先生他们这些不同意的户啊思考思考哈。另外，这不是让宋先生统计一下，他们说不是达不到三分之二吗？统计一下，如果达到三分之二了，那大家也就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吧。我个人感觉，因为从我心里头觉得改造暖气嘛，那是牵扯到个人家庭自己的切身利益哈，这不是别人的事儿。咱说实话，它不是别人的事儿。暖气如果不能用了，你不还得投诉物业，你不还得投诉暖气公司吗？到时候暖气要是坏了，你投诉也没用啊，你也用不上啊，你那施工就得提前施工才能用上啊。好的，三分钟广告，接下来我们三分钟之后再见哈。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

0: 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胆言放矢，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长方体固体定向移动工程师啊，就搬砖哈。说这样的怎么样？还强烈建议，这我就不读了哈。意思就是格局要大一点哈。米斯里也说12345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业主哈。来，杨仔也说损害集体利益，哎，这话有些我就不读了哈。来，我们听友说，这位业主呢还是自己不同意，所以一直强调一些法律法规，强调2/3的业主问题，有可能别的业主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所以我让这个物业统计一下嘛，他不是2/3没，我就说了嘛，刚开始说物业这个没给他打电话说呀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儿，我说行，你觉得物业哪不合适我给你完善呗，物业不都说了嘛，早都已经贴出来了，明细都早都贴出来了，早都公示过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啊。来看我们的听友爱烘焙孙卫星说，说到底啊就是不想出钱，对，关键的问题你直接告我就行了，就是我就不同意，哎，他就是再公示我都不想同意，对，你说到底都不同意，咱就不强调前面的事了，对吧，你就按不同意咱们来算嘛，对吧。我就说了这用暖气这事儿吧，整个小区啊都在一条管道上，每天大家都从一个门进出，所以说一个小区的事儿啊，有些事儿可能是个人利益，有些事儿是集体利益，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事掂清楚，当集体利益受损的时候，个人也会受损害的。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小区里，不可能一个人独善其身的，什么事儿不都牵扯到大家集体的利益，共同在一个小区里头，大家都互相配合好，这才能让这个小区整体的这个生活更好，对吧。一个小区嘛，也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李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4: 我是4月在那个惠民家园购买的那个房子。交了首付款，到至今现在还没交房。
3: 交了首付是吧？
4: 哦，对。
3: 还没有，那目前还没交是吧？
4: 没交房，但是说，但是我听所有的业主说，现在新买的

0: 单方面要涨价。
1: 你们现在，你是回迁户啊？不是，你是那个那叫什么？他惠民家园不是那个叫经济
0: 是房子好像是单价要涨。
1: 就是要给你们再涨单价是吧？
0: 但是收据什么都开了。
1: 我知道这个事儿你听说的是吧？
0: 不是，昨天我去了房管局给我证实，他说是，价格没有出来，但是说。他说是之前你交的钱是瑞净书是预售款，预售款，但是他是50000块钱预售款，但是新马就没告知这个瑞净书这一说。
1: 那你的这个买房的时候有单价吗？每平米多少钱？你当时
0: 有
1: 每平米当时多少钱呢？
0: 当时折下来是3700多一点。
1: 3700多，在你的收据上不是在你的各种票据和文案上有写吗？
0: 有
1: 合同是吗？
0: 有票据写的总房款是44万多。
1: 总房款44万是吧？
0: 首付款我交了二十一万。
1: 首付交了21万，现在你说交了首付，意思是你们在银行办的贷款的是吗？
0: 但是说。他不按这个，好像不按这个收据的价钱，单价来，他说
1: 就是要换价钱了，是吧？
0: 对。
1: 行，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哈。
0: 好嘞，麻烦。
1: 好的，哎，现在盖好了吗？
0: 是现房。
1: 都是现房是吧？
0: 对。
1: 现房呢，还没交给你们，意思是？
0: 没交房，但是他是就是价格要往上涨，要回去。不按原来的收据来了。
1: 哦，现在大概要涨到多少你知道吗？
0: 这个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诉求是你按原价交房就行了。
1: 好的，行，我们了解一下啥回事哈。
0: 好嘞，
1: 好，
0: 麻烦。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行，我们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现在当时标出的价格现在为什么突然发生变化了哈。来，我们听友思雨他爹说：“安妮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迟到了。”哎，阿什么度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想核实一下，说电动车呢，10月1日起都得要驾证，摩托车驾驶证是真的吗？还有原来的牌子还有用吗？”我刚才查了一下，原来的牌子都有用，都是有用的，只要之前的牌子是合规的，还继续使用。电动车10月1号。你应该是电动车，它分好几种，它分电摩，分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有一种叫什么我忘了，分三类。它要驾证的应该是电摩那一类的，电动自行车它没有那驾驶证哈，它但是得把牌办了。哎，它分类呢，你看你买的是什么类的型的电动车哈？电动车是个统称，但电动车又细分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还有个电动，对，还有三类，我记得是。好，稍后哈，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3分钟，9:45，我们再会哈。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丹心，白芷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 有难题您说话，
11: 说话
12: 聚焦百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反映我们家的宅基地的事。
0: 嗯，您请讲。
1: 我们家宅基地是2009年在海淀镇政府给我批的。
0: 嗯。
1: 开的收据，我们交的钱，最后第二年以后说手续还没办，说钱交了以后，说第二年办宅基证，最后我爸爸就得了脑出血，就没有办。
0: 嗯，
1: 一直到前一年我要盖房子的时候，对着我说我那个宅基那个条款，那个交钱款不管用，这那的，啊，最后停了两年，给我弄好了以后。海淀镇政府和郭土自园区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单位派了一个人来我们家，来我们的宅基地给我放了线。
0: 嗯，
1: 放了线以后，放线的时候他说有一个黄线有一个蓝线吧，他说他这样说的。他说黄是蓝线，是房子不能出这个蓝线。
0: 嗯，
1: 哎，那个红线是墙线，只能建墙不能盖房子。我问了他三遍，他说能建墙就是不能盖房子。就他们把线封好以后，我们开始建房。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7月，这个中间不管他们两个单位没有一个人过来说，说这个线封错了，哎，你不要建了。这个中间没有一个巡查人员过来跟我说。
0: 嗯。
1: 最后，门口有一个人，好像和我们他见我们盖房，他心他们也不好弄，就举报了我们家。最后我们举报了我们家，最后海淀镇政府。

一起来到我们家这个宅基地，说看看怎么解决。我说这个线是你们放错了，你们现在把我的钱给我强拆了。他说行吧，我回去给领导汇报一下。完了，下午5点多，太甲村村长把我叫到村委会，还有一个还在镇上一个。就说一个帮助这个村的一个一个什么官吧，他们两个在那就声音，他们这个他们声音都挺高的，说啊怎么的啊，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怎么和他们吵啊？他们说那个地上要拆你们的田啊，怎么了啊？海淀区政府那个官员还说，哎，你就因为这个事，来什么？就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在扯贫，想用这个事来讹他们啊。最后5点钟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回家了。他们6点多吧，他带个找了一个铲车。7月23号下午，找了一个铲车，就把我们家的墙所有的墙给我拆了，也没有给我出，

你想找你找，他就找了一个，找了一个说话人，是沟埠村的，是我们这边一个沟埠村的村长。找了以后，就更拖了，就不给你解决，啊，就推过来推过去。我给书记打电话，书书记就他就说，哎，人家那两个就把地政府，我找到信访局，信访局就下边。我写材料就找到信访局。

0: 两个单位放的线。
1: 我知道，咱们说简单一点，你直接告我结果，你是要赔钱还是干啥？
0: 我只要我的损失。
1: 我知道嘛，就是赔钱嘛。
0: 对。
1: 赔多少钱？
0: 还要让他们担责任，你们谁放的线？
1: 你先是这，先说赔偿吧，你要多少钱？我先听一下。
0: 我上来，我那个，我算了一下，那个连砖带墙是20多米，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下来的话，4万块钱，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误工费和这些材料费，所有的东西，啊，没有多说，没有多说。
1: 就是说，你现在目前那个院墙，你说的就是要赔偿4万块钱，是吧？
0: 对，还有人家，我和人家工人和那个工头，那工头也这个停了那么多，也给我要损失。
1: 工头什么工头啊？他们没干活呀。
0: 他们说我
1: 这不是你他们拆走，他们把东西拉走了吗？那他你这个工头干什么活呢？
0: 就说人家不能干活了吗？
1: 不能干活了。你意思是你们家盖房子呢还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啊，行，然后这是第一个。好，我就是赔偿4万是全部你要求的钱是吧？我想问一下，镇里头有答应过就是给你，或者说他提出过给你多少钱吗？
2: 他
1: 说过多少钱吗？
0: 他和我妈说过是。
2: 我妈
1: 就是镇里头要给多少钱？
2: 他就没说赔钱，他给我说的是。
0: 你说多少钱就行吗？
2: 就我跟你说嘛，他就没说赔钱。
1: 啊。
2: 他推到我的墙的时候，这样好了，我的。
1: 不是，他的建议是什么？就是他有没有什么赔偿，或者说我帮你重新建起来，或者说我给你赔钱？他说了什么方案没有？
2: 他说的方案就是什么了？他把我的门口拿石头打掉。就这个赔偿
1: 不是吗？就是说他的赔偿方案是什么？是把院墙给你重新垒起来？
0: 他不垒，他是说我用那个混凝土，把你的院子给你铺了，
1: 就是他给你把院墙重恢复一下是吧？
0: 不是，他不恢复，他不给我把院墙，把我们院子给我用混凝土打掉。
1: 啊，
0: 对，墙不给我扎。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大概对方也就是提出过他的一些赔偿条件是吧，不管是打地还是怎么地的，他是有一定赔偿条件，但是跟你们的不太相符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这第二个呢，我想问一下，当时你说他画线画了一根蓝线，画了一根红线，你们意思是把墙盖在红线上了是吗？
0: 那不是，就盖在那个墙线，他画的那个墙线。
1: 你不是有一根红线一根蓝线吗？
0: 我这他这样的，
1: 我就说了，你不是，咱说简单一点，一根红线一根蓝线，你们把墙盖的是蓝线上还是红线上？
0: 我现在也搞不懂那个，我看啊，
1: 当时不是有线画吗？画出来的是
0: 这个红线好像是房子那个线吧？
1: 红线是不能，就是红线的意思就是不能到那儿。
0: 哎，对，他画的那个线，蓝线吧，好像蓝线吧。就是那个墙线，
1: 你是盖在蓝线上还是盖在红线上呢？

0: 还万荣县政府副县长签字，哎，给我批了。
1: 啊，
0: 说你可以盖了。
1: 啊
0: 啊，可以盖了后，他们两家放奉线就把线放过了。
1: 嗯嗯，行，翟先生，我大概这事儿整清楚了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一会儿节目外了，我们去跟他们对方联系一下，了解这个事情哈。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哎，对，我先听一下你们这块详细的情况哈。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好，那先这样。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哈，我们的律师帮办节目马上开始哈。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之后跟那个海淀镇了解一下情况哈，双方我们都了解一下什么情况，是怎么压的线，怎么画错的线，怎么赔偿等等吧。等我们了解清楚了之后，我们再跟这个在我们的广播上跟各方来连线交流哈。好的，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好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呢是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说是明天要下雨啊，但是温度呢相较于这两天来说没有下降多少。有没有发现啊，温度呢稍微一升高啊就开始热，屋子里边就开始闷。但是未来几天当中啊，这个温度呢基本上会保持在25-26度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可以比较舒适一点的。好了，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律师好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了，最近在忙什么？
1: 主要是我们每次该到我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一点不是开庭，可能就是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跟同事换了一下
0: 跟同事换了一下，所以好久也没有做客了今天呢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呢，大家遇到任何麻烦事儿啊，还有烦心事儿啊，那需要我们律师帮忙给大家支招的，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在线回答大家的问题。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或者说呢，劳动，这个包括这个保险理赔，还有这个交通事故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纠纷难办事儿，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帮助大家出主意，然后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和建议。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现在即将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比如说呢遇到什么样的合同，有什么样的顾虑困扰的话，也可以在线咨询一下律师，来提前帮助大家规避风险。好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清风微徐准时的打卡签到，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哎，好嘞，每天呢靠着这个滴这一声啊脑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北向专业湖泊丙司说，徐老师上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辛苦啦。今天的天气比较热一些，那所有需要外出工作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多喝点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我的老朋友徐宁老师张娟律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我的老朋友徐宁老师，我的天哪，你是不是把昨天的打卡都复制一块发过来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没有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这个留言哈。好，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打卡哈。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如果方便的话标潜水啊，一定要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 Q 留言，他昨天已经留言了，但是呢节目结束了还占用了美食秀的时间，所以呢没有顾得上回答。我们今天呢先让这个张律师来回答一下这个小 Q 的问题哈。他说，礼貌的问一下，因为交通事故啊人去世了，然后保险公司的死亡赔偿金如果还没有拿，那打官司的时候会不会和房产啥的融入到一个案子里面，然后按着这个遗产继承然后去办呢？说官司解决了还是说两个得分开分别打呢？
1: 这个肯定是得分开啊。
0: 嗯，
1: 是两个不同的案由，一个是继承纠纷，一个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啊。
0: 嗯，所以这个是两码事儿啊。
1: 对。
0: 分开打的话是，一方面是跟保险公司的事儿。
1: 对，一方面是跟这个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还有司机的这个交通事故的纠纷，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继承方面的纠纷，就是他的法定一些继。

0: 成人。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9，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王先生吗？
2: 对。
1: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万荣的。
1: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张律师啊，就是说在那个十几年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

0: 能还存在一个时效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时效的问题，你不是说你给他打电话呀，有没有相关的录音，或者是你们俩微信有没有相关的微信的记录，就证明你十几年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跟他有催要这个运费的这个事实，有相关证据吗？
1: 嗯，微信没有，因为十几年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微信吧。
0: 那你现在刚才不是主持人问你能联系上他吗？
1: 嗯，
0: 那你看能不能通过这个电话呀，或者有个录音，或者是加他微信，把这个事情跟他沟通一下，跟他催要一下，只要他认这个账啊。那么，
1: 但是里边是当时说了，就是说是，他认这件事，他承认这件事，
0: 嗯，
1: 但是就是说这当时我也在电话里边跟他说了，我说那，就是说是当时还有多少钱，多少运费没有结清，
0: 他给你一直拖着，那么你也可以选择，那么你现在跟他沟通过程中不是收集到相关的证据了以后呢吗，你就可以，也可以选择去起诉他啊。
1: 啊，意思也可以啊。
0: 对。
1: 哦。
0: 但是我建议你现在，因为你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录音，但是录音上面对方也没有认可到底是多少钱，
1: 嗯，
0: 这个金额这块确定不了来。
1: 嗯。
0: 你看再跟他沟通一下，录音也好，微信也好，对吧？把这个金额看能不能敲定一下。
1: 对
0: 啊，
1: 如果没有微信，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明细底的话，比如说电话录音里面有确定这个金额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也可以，但是我们为啥要建议要微信的嘛，因为你微信的话，可能他比如说打字，或者是他这个发这个语音，或他这个比较直观一些，这个打电话的话，一般的我怕你们这个录音的话，你可以在网上看一下这个录音的一个教程，我怕你们这个录音录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网上的这个录音的教程，或者是通过加微信的方式，因为加微信你可以加入微信，你说你那儿不是有底吗，你给我发一下，我看你那儿底就是计算的和我自己核算的有没有出入。啊，如果说他一旦给你发过来，比如说他发过来的是啊，就是你还记得可能是7000块钱，你这边认为是可能8000块钱，对吧？那起码他自认的这7000块钱肯定是能支持的嘛。
1: 哦，对对对，行。
0: 啊。
1: 嗯，明白了。
2: 先收集证据，先把这个证据给补充完善
0: 啊。
1: 行，好的。
2: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谢谢张律师啊。
2: 嗯嗯，
0: 没事，
2: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嗯，好。好的，刚才张律师呢提到一点，就是通话录音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就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录音，然后呢保存证据。它一般难点在哪儿呢？总感觉打开录音就可以了。
0: 录音存在一个我们经常遇到的啊，可能第一个他录音的话，可能上次就说啊你欠我多少钱，就是也不第一个不叫人家别人的名字，第二个也不说这个钱的具体金额，第三个呢也不说是什么事情，反正两方都认可这个啊，就是这样说。那么作为证据的话，这个是什么样的钱，多少钱，这个录音确定不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多人喜欢面对面的去录音，这个电话录音呢，起码你通过这个电话号码还有可能确认到这个被告的这个信息的啊，身份的问题。那么如果是面对面的录音的话，怎么去确定呢？
2: 对
0: 啊，怎么确定这个录音中的这个两个谈话的人都是谁呢？好多人，我们好多经常遇到有些当事人来了说，那可以做这个声音的鉴定呀。
2: 那太麻烦了。对，
0: 其实我是觉得可能电视看太多了啊，一般的这种民事的案子，很少做这个鉴定，并且这个鉴定的技术要求比较高。还没有说是遇到过，一般的这种可能声音的鉴定有可能涉及到重大刑事案件，
2: 对，
0: 说不定才可以做了，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嘞。
2: 然后而且另外一方面这个成本也太大了，就哪怕能做的话，你比如说才如果说欠7000-8000块钱的话，本来这个打官司也耗费精力时间，
0: 关键你这个录音的话，你说确定是这个被告，那么说被告是不是还要配合你去采集这个录音去鉴定，如果人家不配合呢，都是一个问题。
2: 对，
0: 那么微信的话，你们特别是一些涉及到买卖合同啊，或者像他这种运输合同的，如果有加了微信的话，那么双方在微信里面有沟通啊，我给你送什么货，这个货是什么，你们及时的，如果说没有输。

0: 面的合同的话，及时在微信上面去沟通落实一些情况。那个微信它也能反映一些合同一些内容，比如说我这个货送到了，你看我这个拍个照，货到了啊，你看没有有啥问题，你尽量的跟我说。那么过了好长时间，他没有跟你说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这个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留痕。
1: 对，
0: 这样的话对咱们以后可能如果有涉及到纠纷的话，那么我们起码有相关的一个证据。
1: 对，其实现在微信的话相对来说方便一点啊，就是电话的话，一定我觉得一个好习惯就是你想套他什么话或保留什么证据，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足了。
0: 对，
1: 就比如说跟这个张律师打电话，直接说你好，张娟律师，我是徐宁。
0: 对，
1: 然后你还记得哪一年我给你干的什么活
0: 啊？
1: 然后呢，咱们还有多少钱没有结清？
0: 对
1: 对，就把这个事情呢全部陈述清楚啊。就是对方是谁，然后我是谁，都表达清楚。
0: 对，
1: 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呢，能不能明白这一点啊？就是录音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开说啊，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信息给它录进去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9，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多宝鱼留言发了一个表情，说这班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觉得上班烦，那证明有班上，多幸福的事儿啊！那退休就是头了，那现在证明你还年轻啊，这多积极正能量呀，是不是？弄个程序了是吧？那目前他需要什么？
0: 他是给人干电焊的，那你肯定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你看你这个电焊，你给人家提供了第一个，咱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我给你提供了电焊的这个劳务了，第二个你这个我给你提供这个劳务的费用是多少，把这两个问题确定好了，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们在微信里面他跟你说我哪儿哪儿有个电焊的活，你今天去给他干一下，这个你干完了是多少多少钱，你们在微信里面或者是电话录音里面有体现，像这种肯定是没有合同的。能确定这两个问题就行了。
1: 对，邵先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就是需要补充问的吗？这个张律师讲解有没有听明白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爱如笑燕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说徐旭老师好，张律师好啊，之前呢有人叫我宁宁老师，现在徐旭老师，行嘞，我这个名字被你们全拆开了啊。说徐旭老师有没有听过自己节目的回放呢？就是说完一件事儿呢，感觉会叹气，别叹气。你看监督热线的冯慧老师波澜不惊，听到啥事儿都从容不迫。哎，我叹口气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个人呐，有时候面对大家难办的事儿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1，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
6: 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他们藏起来。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8: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9: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0: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7: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

0: 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1300，即刻咨询。
3: 北京时间的10:2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5: 你好。
3: 哎，你好，是卢女士是吧？
5: 对。
3: 嗯，卢女士您是哪里的？
5: 我是01的。
3: 01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被就是我上一家公司辞退了。
3: 嗯。
5: 辞退的时候呢，他辞退了一批人，然后我们发现2025年5月到2026年6月没有给我们交社保。
3: 嗯。
5: 但是在这期间他已经把我们自费的那个部分给扣过了，就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已经把就是交保险的部分给扣过了。
3: 嗯。啊，该扣的扣，
5: 然后我们离职了以后，
3: 嗯，
5: 对，我们离职了以后还涉及到一个赔偿，就是，都没有 N 加一，就只是 N， 就是你一个月是不是一年是2000块钱，然后我干了5年，给我赔偿10000块钱，但是他当时承诺的是尽快给，但现在已经3个月了也没给，然后我们已经就是联合了几个。辞职的同志一起去那里问过了，老师说没钱。
3: 嗯，这个公司是联谊的吗？
5: 对，是的。
3: 嗯，还在运营状态吗？
5: 嗯，对，是的。
3: 你在这儿干，你觉得公司的这个经营状况怎么样？
5: 嗯，经营状况不太好。
3: 啊。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现在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没有交社保还把你们这个个人部分给扣除了，还有呢就是被辞退，但是呢赔偿的时候也没有按照这个 N 加一去这个赔偿，更重要的就是没有按，还一分没给，是吧？是不是？
5: 喂
3: 喂，能听到吗？
5: 信号不太好。
3: 嗯，
5: 能听到。
3: 最后呢就是没有按照这个 N 加一赔偿，但是呢这个一毛钱也没有给你们，是吧？
5: 对，当时他说的是就是虽然没有按 N 加一，但他说尽快会把这个赔偿金给我们。
3: 嗯，
5: 所以我们就同意了他的给的方案，就是按他那个赔偿金。
3: 嗯，
5: 所以我不纠结 N 加一。
3: 嗯，
5: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他这个赔偿金一直迟迟不拨。
3: 嗯，
5: 然后那个前面还欠我们一些绩效没有给。
3: 嗯，对。
5: 嗯，然后他的社保也给我断缴。
3: 嗯嗯，之前有去劳动部门反映过吗？你们几个人不是一块联合起来，有没有去反映过？
5: 嗯，去咨询过社保，然后社保说现在没有办法，只能等这个公司把大家没有缴的部分全部都缴了，
3: 嗯，
5: 我们才可以缴自己的。
3: 嗯，然后就问了一下社保是吧？
5: 嗯，对，问了一下社保。
3: 嗯，行，现在欠你们多少钱？

0: 每个人的绩效都不一样。
1: 你大概是
0: 然
1: 多
0: 后
1: 少？
0: 我的绩效1月份到5月份绩效大概是5、6千块钱。
1: 再加上赔偿金的话，就是
0: 赔偿金是1万块钱。
1: 1万多，你一个人1万多，被辞退了多少？
0: 10个左右吧。
1: 那可能牵扯到的就是10万左右的钱，就看公司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一部分。咱先考虑自己的事儿，张律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处理？
2: 其实他这个刚才问了是，其实是两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社保的问题，因为他社保存在一个断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它不是属于仲裁或者法院管的，这个要向，这个税务。因为现在社保不是税务来征收嘛，一个是税务，一个是人力资源这块儿，人力资源局你可以反映这相关的一个情况，他没有给你，这个缴这个社保，可以向他们反映，让他们督促的公司尽快去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你的这个当时离职的时候协商确定的这个 N 和绩效没有发放的问题，这方面呢是属于可以去劳动仲裁的。那么我想核实的一个问题是啥？你当时你们在离职的时候，你说是啊，公司同意啊给我 N 的补偿。那么当时你们离职的时候有没有签订相关的协议，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证据？
0: 签了一个离职那个确认书，上面有金额，但是没有明确就是什么时候打给我这笔钱，就是当时有这个漏洞。
2: 那这个离职确认书你手里有吗？
0: 有。
2: 上面写的是协商离职，还是说是你自愿离职？
0: 双方同意自。什么时间起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然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多少钱？
2: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是吗？
0: 对。
2: 啊，那你可以针对这个协议，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它不需要约定具体的时间。你们在签订这个协议之后，按照除非说是他说我1年以后或者是多长时间之前要支付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随时要求他支付的啊，根据这个协议啊。然后还有绩效的问题，因为你们之前在离职的时候，你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经济补偿是这么多。如果说你们这个协议上只写了啊，经济补偿是1万块钱，那么对于绩效或者是拖欠的工资啊之类，这个没有写的话，你可以这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你的绩效一个月是怎么计算的，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列举这些证据了以后呢，去仲裁委要求去仲裁，要你的绩效和你们约定的这个 N，如果说是在你们协议上写的有，经济补偿等什么什么各项的待遇，那么你可能就所有的就包干了，就这1万块钱了。啊，明白
0: 明
2: 这意
0: 白，
2: 思吗？啊，
0: 明白。
2: 那么绩效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固
0: 其
2: 定。
0: 他朋友打过那个劳动仲裁电话了，他劳动仲裁那边说，就是让我们手写一份那个书，然后尽量多一点的人签字，是这样吗？
2: 尽量多一点的人签字，就是意思你这个可能涉及的人数比较多
0: 联合
2: 啊，就是这个给他们一些压力啊，因为毕竟是一个群体，是一个事件，是想他们要相关部门要重视一些啊。主要是这，但是你像仲裁要求你的这个 N 是不受你的这个社保的这个影响的啊，你这边该反映反映，这边该仲裁仲裁，不冲突。
0: 就是两码事，
2: 对对对
0: 像
2: 对，
0: 这边也反映，像那边也反映。
2: 是。
0: 行，好的。
1: 好，还有什么疑问吗？
0: 暂时没有了，谢谢。
1: 好嘞，咱们先走流程，后续还。
2: 这个既然他们签了协议了，哪怕你当时是单位要辞退你的，对吧？单位按道说是违法辞退，应该给你二 N。那么你们协商确定了，你也签字同意了，只给 N 的话，那这个应该是你想在仲裁的时候，我再争取二 N 的话，那可能性就比
1: 比
2: 较
1: 较
2: 大，
1: 低了
2: 比较低了啊。
1: 对，因为你要对自己签过的字儿负责任，你既然
2: 对。
1: 同意了，那就是这么多啊。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呢，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协议上写得很清楚，因为，
1: 对。

0: 需要给他补多少钱，
1: 嗯，
0: 啊，那个写得很清楚。我是担心的是啥啊？担心的是他没有书面的这个协议，
1: 嗯，
0: 哎，他又给这个公司办理了相关的离职手续，
1: 嗯，
0: 原因这块呢，可能写他自己的原因，
1: 嗯，
0: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
1: 嗯，
0: 你即便去仲裁，公司把这个你的离职单一交，对吧？就是这个证据一交，你自己原因离职的话，那这个是没有经济补偿的。
1: 哦。所以说呢，刚才问到是协商离职还是自愿离职，包括有没有书面的东西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还好，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存在一个问题，那么公司给你所有的人都签了相关的一个协议，
1: 嗯，
0: 然后公司现在连社保，
1: 嗯，
0: 这一部分就支付不了，
1: 嗯，
0: 那你可能他的这个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啊，
1: 是，所以我刚才问他就是在单位待这么久，知不知道经济状况，我都怕就是。渠道是畅通的，但是最后要钱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对，
1: 那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钱不够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手段呢？
0: 那你看他，如果说你首先第一个得仲裁嘛，
1: 嗯，
0: 仲裁得拿到一个生效的文书嘛，
1: 嗯，
0: 不管是裁决书也好，或者是这个公司有可能为了这个拖这个时间，有可能起诉到法院，还是判决书也好，
1: 嗯，
0: 你肯定得有最终的有一个生效的文书，拿这个文书了以后申请执行。
1: 嗯，
0: 如果说公司确实是没有钱，执行不到位的话，
1: 嗯，
0: 那么咱们再查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股东，
1: 嗯，
0: 啊，这个股东有没有实缴到位。
1: 嗯，
0: 是实缴了还是认缴了，有没有出资到位。如果说是股东没有出资到位的话，那还可以追加股东。
1: 嗯，
0: 啊，如果说公司这个股东也出资到位的话，那可能他这个执行的话，你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执行线索，看能不能给执行局提供一些相关的执行线索。
1: 对，
0: 啊，
1: 这个就又回到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执行的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对，最后呢还会回到大家熟悉的这个场景当中。
0: 对，
1: 就是没有东西的话，它执行又面临着困难，就是我们拿到这个胜诉判决有可能也要不下钱。
0: 是，
1: 当然这个事儿啊，我们现在也不能判断，也不知道他这个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个流程必须要走下去，
0: 嗯，
1: 然后才能够看到了解啊。
0: 对，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什么度说，东宝鱼人家不是在北京开饭店的吗？怎么打工了呢？哎，给自己打工吧，应该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多宝鱼在北京开饭店这么重要的事儿啊，居然也没有说过，我这是第一次听说。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二上午好，打卡打卡。徐老师上课了，徐老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一定要有呀，可不是嘛？应该说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话录音的这个过程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能学到一些东西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要用起来，比如说我们要通话录音的时候，要涉及到哪些因素，对方叫什么全名，然后呢把自己的名字也报上，什么样的室友，欠多少钱，这些呢都要说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通话录音结果呢也是就是没太大作用啊，因为信息不全，最后呢也没有什么作用，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梵高的向日葵他说，我们已经协商离职了，也有书面协议，已经赔了一部分，在职这几年公积金给我们缴纳的金额不对，还能举报补缴公积金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举报？
0: 可以的，
1: 可以举报啊。
0: 对，
1: 嗯，向哪里举报？
0: 肯定是你这是属于公积金是吗？
1: 嗯，
0: 专门的公积金，那你就公积金缴存的这种部门，公积金这块儿去给人家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但是这个问题啊，
1: 嗯，
0: 现实生活中一般都是缴五险，缴公积金的比较少。
1: 嗯，
0: 啊，这些企业相对来说能给你缴公积金已经是。很好的，相对来说咱们来说的话已经很好的一些企业了。
1: 对
0: 啊，你反映这个情况的话也得看，你像他刚才我们那个卢律师，他当时也是向这个社保部门，
1: 嗯，
0: 人力资源啊或者是税务局去反映了相关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社保的这个情况没有缴的。

0: 工商的一些员工的话，
1: 嗯，
0: 他可能我的工资一个月是8000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公司就是按照最低的缴费基数给他缴的，
1: 嗯，
0: 你公积金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你可能你的工资实际工资是多少，但是我没有按这个标准去缴，因为你按的实际工资我可能要缴的多，
1: 对，
0: 对吧？那么单位也是为了省这笔费用来，所以他就按照这个低的这个标准去给你缴来。
1: 对，嗯，那我问一下，就是按照低的比例缴也是可以的，还是说必须要按照这个工资多少的一定比例？
0: 按照规定，可能是按照你的正常的工资去缴来。
1: 嗯。
0: 但是你没有缴，那么这个呢，它跟工伤还不一样。那工伤的话，你发生了这种工伤的事故了以后，导致你这个工伤待遇就有受影响了嘛，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对这种差额的部分法律规定是可以向单位去主张的，
1: 嗯，
0: 但是你这种公积金你

0: 有些小区呢，比如说你虽然说你交了房了，但是你一直闲置着呢，你毛坯呢，你没有去入住，
1: 嗯，
0: 那么有可能他们会给一些，比如说减半收取你这个物业费的这种问题，
1: 嗯，
0: 那个每个小区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
1: 好，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呢，我理解的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两码事儿。比如说呢，这个车库绿化、硬化呀、等等啊，这应该是开发商之前承诺了你什么，他应该去完成的。
0: 对。
1: 但是呢，物业他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啊。
1: 两码事儿啊、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前期物业合同是不是物业费是开发商支付的？
0: 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开发商支付的啊。好嘞，时光，这几个问题回答到你了啊，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看一下王琦啊，这个是宁宁老师，张律师早上好，打卡，每天听节目学到很多东西，可不是嘛，我每天上节目呢也是跟着各位律师，包括呢就是各位听友的留言呀、电话呀，也学到很多知识啊。好，这个王琦呢是宁宁老师，爱如笑靥的是徐徐老师，都挺好的啊，虽然拆名字了，但是呢我都喜欢，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7，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好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多宝鱼说，现在录音都不行，我现在都用我的运动相机直接录视频，进门的时候呢先打开对着门录一下，见他以后露个对方的脸，然后呢装口袋里面录着，我拿的时候呢运动相机和手机一起拿的，有的人呢可能不太注意。多宝鱼你适合搞侦查呀，你是怎么了，也遇到一些困难了吗？张律师，你像这个录视频的话，在取证的过程当中，这个好实现吗？
1: 这个可能，那你要注意一点
0: 啊。
1: 对方的话，你想，如果说发现你在这个拍视频，那可能什么话都不会告诉你了。
0: 偷摸的去拍，只能偷摸的干这个事儿了。
1: 啊，
0: 还是刚才张律师说的，就是你后面再补的话，其实都是无奈的。
1: 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个法院啊？如果是在阳光区法院的话，那确实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阳光区法院，据我们的这个经验的话，你把这个案子就是执行的案子交上去，可能你等这个执行的案子立案，大概可能得一个月的时间。前面有可能很多的案子在排队呢。这个是现实的问题，确实是阳光区法院案子比较多。我想的底下县里面的法院也差不太多。就可能比阳光区法院好一点。这个各个法院的案件量都很多。那么在法院立案了以后，正常情况下可能法院执行期限是6个月。
0: 这个文书之后呢，就是我们自己来找线索，如果找到的话继续来找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是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另外一点呢，我想问的是，就是在申请强制执行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已经立上了执行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的听友需要跟法院去沟通什么吗？还是等着就行？
1: 如果说有这个，像阳光区法院一般都是有短信的。如果说是你短信能够收到短信了以后，说明的案子已经立上了。那么你可以去法院联系一下，查询一下这个负责咱执行的法官是谁。可以跟执行的法官去沟通一下，看一下他们一般的话来了案子了以后，都会在网上去该动然账户就动然账户了。看一下账户上有没有钱。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财产的线索，要及时的给法院去反馈。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什么度说，宁宁听着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哎呀，你是觉得叫我宁宁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吗？怎么了？这是不能让大家叫得亲切一点吗？那应该怎么叫呢？哎，真的是。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在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互动啊。明天呢也希望继续来看到大家熟悉的名字，看到大家熟悉的打卡签到。好，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走。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
1: 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中山。
2: 你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枸杞，闻起花木和田小炒下咸猪蹄，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3: 欢迎来到美食秀。

0: 之优秀。现在和我们一比呢，大家很高兴啊，没想到活得最惨的是他们。然后呢，我每天就刷到很多的文章啊，就在说，广电大半生，后半接下来的尾声该怎么办？那是接近尾声的那些同事们，有些朋友说我刚进来该怎么办？好的啊，就希望各行各业都好起来吧，对不对？我们广电行业也能够越来越好啊。依旧是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要给大家上了福袋，记得进来领啊。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
8: 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几天呢也是多事之秋啊，在网上我们看到这个没了那个没了的，对不对？心里头也是很难受啊。很多我们喜欢的前辈明星啊，都纷纷出了一些身体的问题，就在想啊，其实我们就是及时行乐嘛。人活在世界上呢，不需要太去计较什么较真儿什么，别和自己较劲啊，都是为了更好的体验生活。所以我觉得抖爸爸说的一句话特别好，记录美好生活，生活是美好的，我们更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当然也需要铭记这些生活的点滴快乐。同时呢也不要什么哟，我最近减肥，我要忌口什么的，不需要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句话要是医生说的话把大家吓着了，还好是我自己个儿瞎说的。那就推荐大家来到佳碧的直播间，再下一单蛋月烧吧。蛋月烧呢是我们山西月饼的代表作啊，又叫蛋月烧啊，其实有的就把它叫做月饼了，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它叫做蛋月烧，可能是为了区分它和普通月饼的之间的区别，对吧？因为这个蛋月烧呢是我们山西的，就我们80后啊，包括90后吧，

0: 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小小点心，把它放到桌上，没有这个袋袋的话呢，就是小点心；有了这个袋袋的话呢，那就是月饼，因为它按照月饼的这种装备走的啊。今天依旧是到手19.9元，十块。但月烧到手19.9元啊！如果是中秋佳节，给家里老人想买一些好月饼吃，他们喜欢吃的，不见得贵的就是他们喜欢吃的，对不对？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像这个但月烧，我觉得是能拿得出手的啊！刚给大家拆了一个那个枣泥馅儿的，大家伙如果想看的话，可以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看一下，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你看这个枣泥。里面装的呢是枣泥啊，都知道我们运城的枣泥好吃，是因为咱们这儿呢是盛产枣啊，外面呢是这个鸡蛋糕的外皮，一大早我每天来直播的时候必须要先吃一个，有哈密瓜的没？可以选择口味儿，就除了这个枣泥的以外呢，还有果泥的，就苹果泥的，还有。莲蓉馅儿的哈密瓜的没有，吃的还挺新奇。买的话想拿一个低的价格买的话，就在我们的直播间买就对了，并且我们这个价格呢全网都性价比很高的。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对吧？你不管去谁家走亲戚啊，串串门呀、你必须要备一盒月饼吧。西侧到、西侧门面房有一个什么什么勾刀面，其实这个和刀削面一样，勾刀面和刀削面差不多，他们家里还可以，味道还不错，就各种浇卤子的还有那种炖肉的、肥肠的，就是品种非常多，他们家客人也很多。因为小炒炒的也不错，炒几个什么酸辣豆芽呀酸辣白菜呀，就几个小炒菜炒的也不错，很多爱喝8+1的朋友也会在那聚一聚。运城离着太原就不远了，您这话说的那是一点没毛病呀。以前红旗街刀削面绝了，红旗街就我说的就是红旗街新兴家园门口那家很有名的平路油泼面的旁边，说人家选择那地方好那家平路油泼面生意是真好，前两天我去吃了，真的比前几年还好吃，因为人家生意好，人家就挣了钱了再就不会偷工减料。什么东西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家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

向上。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一口吃的也需要有老师傅的传承。即便你说哎呦我知道它的流程是什么，你也做不成和它一模一样，手艺不一样也不一样，火候不一样也不一样，多等那么一分钟可能这个月饼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差强人意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正在给大家挂单啊，这个45的一盒的月饼。这个月饼呢，我觉得如果送朋友的话买两盒，一盒是五仁的，一盒是非五仁的，就一切的味道都有了。如果是自个儿家吃呢，也买这种的，这种包装的比较简单，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10: 谢谢
6: 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再回复月饼，不要在后台回复月饼啊，直接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
1: 微醺的傍晚，时间过很慢。
0: 我问一下，一飞大还是你大呀，嘉比？一飞才多大，我呢肯定我年龄大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月饼，我们山西是面食的海洋，也是面食的王国。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我们的月饼比较多啊，以这个，我们运城的福东会、太原的双河城，这都是很有名的月饼啊。但我觉得福东会的传承呢会更久远一些，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其实我有个月饼盒子，上面讲的特别好，我给大家就拿出来看一下啊。就一个月饼盒子啊，上面讲了这个福同会的一个历史啊，讲了福同会的历史啊。哎，不是这个，

给大家讲一讲啊，在乾隆五九年，公元1795年，江苏的吴江人吴耕耘，吴江的地方啊，有江苏吴江人啊，吴耕耘是他的名字，被派到山西河东，任候补道台啊，不料等了一年多呢，所带的银两就花费将近啊，也未候补上啊，急得他是寝食难安。这个时候呢，自幼学过糕点制作的手艺的随同师傅啊，这厨师叫吕满福，就建议呢，我们要不就试着做一点那个江南风味的糕点出售，以补贴家用吧。吴耕耘长叹一声气之后，无可奈何地说，如今咱们山穷水尽，那就不妨试试看吧。于是呢，便同夫人去精选配料啊，精工细致做出了糕点，到街上叫卖，被抢购一空了，开市大吉啊！吴耕耘也是欣赏这个，非常的开心啊，也非常欣赏这个师傅啊，决定了弃官从商啊，他又从苏州呀聘来了糕点制作名师，调整配方，创出了既有南方特色又有适合河东民众口味的糕点，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被称为是南市细点。南市细点呢，这个选料非常的讲究啊，工艺独特，每斤4块12块，寓意呢一年四季12个月，12块点心，12样花色啊，一种花色代表一种美好的寓意，这就是它的来源，它的来源啊。后来呢，有很多的故事发生，但是需要大家伙慢慢的去了解啊。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咱们看到的这个月饼点心啊，都是230年传承的历史了，这些都是记录在我们当地的这个地方志上面的啊。在临沂有一个佛母洞啊，也是1911几年的时候，那么它建起来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各种的大家都捐款啊，就有2个碑在一个洞里头，由于在洞里头所以没有遭到破坏啊。后来我们发现的时候，发现上面在捐助人的这个名目当中就看到了福同会的字样，所以呢以此就能证明它真的是传承了好多年，起码从1911几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乾隆年间的。

0: 烧啊，我们山西月饼的代表作蛋月烧，还有29.9块的两盒，并做一个手提袋里头，是吧？一共有8块月饼，这个也非常好啊。这个如果是我们要走亲访友，特别是回老家，他们也不在乎盒子有多漂亮的话，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
1: 武警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8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

0: 黑香云沙大药库。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中了，刚刚还给大家推荐了59的一个大礼盒，礼盒里头什么都有。礼盒里有江米。中了，刚刚还给大家推荐了59的一个大礼盒，礼盒里头什么都有。礼盒里有江米条啊，竹饼啊，各种馅儿的月饼啊，糖醇月饼啊，经典的月饼，他们那儿。大咧咧说：“嘉宾你好，我以前代言的一款香醋，存放了13年之久，13年前代言的。他说今天早上刚打开品尝，味道不错呀。醋是能够放的，真的，你不要管它的那个保质期，你放就对了，是吧？有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像酒，你还管保质期吗？你不是搁家里头，你搁它窖藏多少年？”越藏越好吗？醋和酒的那种酿造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啊，只要你这个存放的地方啊，不是暴晒啊，没那么潮湿就行，干燥、阴凉、干燥。

过去了啊，这应该有十来年了。老陈那个你那个时候就应该五六十了，现在都六七七十多岁了啊。老陈你有七十了吗？老陈马上把我们直播间的平均年龄给他了。老陈你有七十了吗？老陈马上把我们直播间的平均年龄给他拉大了。不用谢不用谢，我们要谢谢大家，就是这么多年我们都拉大了。不用谢不用谢，我们要谢谢大家，就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成为认识的人啊、成为好朋友。63岁了，拉大了。不用谢不用谢，我们要谢谢大家，就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成为认识的人啊、成为好朋友。63岁了，挺好的了。那现在把晚年过好就对了，对吧？别再折腾啊、保护好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了啊。当年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啊。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儿，嘉庆的嘉，千

0: 之后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的，
0: 之后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呢在直播间外跟同事在聊天儿，他们就说大鱼儿你看起来精神不是特别的亢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为啥一上班呢就精神萎靡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强行为领导逆天改命遭到了反噬吧。这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但是呢，我也建议大家真的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在我眼中啊，这钱呢不过就是命而已嘛。刚才呢跟朋友也是在聊天啊，同事们就说哎呀这马上又要秋天了嘛，啊天气又要变凉了，怎么能不给衣柜置办点衣物呢？我说这等等，现在还不能买，得等我发工资，发工资之后我必须把那件大衣拿下，全款拿下。说完之后觉得自己还蛮心虚的，毕竟打工人说出等我发工资这种话就好像自己要东山再起一样。

我认为呢，最高级别的幸福啊，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出现，一切呢都安安静静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着，这样的幸福特别的简单。小的时候啊，我觉得平静的生活很无聊，长大之后我真的发现平静就是最高级的幸福。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出现什么突发的工作安排。

人力的时候发现啊，不知不觉呢，2026年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再有不到3个月，2026年就要结束了。真的，走过了9个月之后，我发现这一年最该感谢的人就是我自己，没有生什么大病，每天都在好好吃饭。虽然呢也有过倒霉，但是呢我都挺过来了，没有伤害别人。虽然穷，但好歹呢钱都花在了自己身上，允许自己绕路，没有和别人一起贬低自己。虽然很累，但是呢我都是在靠自己。所以现在突然发现啊，这样活着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0: 北京时间的12:41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鱼儿。那再一次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房产类的节目。如果您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在装修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公众号运城广播来进行留言了。那大鱼儿呢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您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都可以找到答案。稍后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

0: 走进多彩的世界。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尽荒。

上，那就是山楂。其实我们叫做血红果，为什么要叫血红果呢？山楂是红的，然后呢糖炒出来的话呢带着那个白霜，又雪又像雪里面的一个红果子，叫血红果。所以说呢，你看啊，提前给大家就预备好了，这两天呢炒板栗也就陆陆续续在富力强的各个门店开始上线了。好吃的板栗越吃越好吃，慢慢就爱上了，很奇怪对吧？我以前真的只喜欢吃冰糖葫芦，我觉得血红果跟冰糖葫芦不能比，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不一样的，只要山楂品质好一点，你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是酸酸甜甜。那首歌怎么唱来着？酸酸的甜甜的有营养味道好。山楂呢这玩意儿真的是开胃，吃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吃一颗还想吃，吃到停不下来。然后呢搭配着板栗一起吃的话它很解腻，因为板栗吃多了它确实噎人呢、这是一句实话。你噎人怎么办呢？你总不能吃咸菜去吧，所以就只能吃血红果，搭配着血红果吃。哎呀，绝配。你们如果说爱吃板栗的或者爱吃血红果的，可以尝试像我一样搭配着去买，因为基本上它都属于甘甜口嘛，血红果外面还有一层糖霜，这种酸甜口吃起来很好吃，又解腻又好吃，而且跟板栗是顺着味儿的。你像我刚才说到的，你吃板栗就咸菜，你是也解腻，但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

0: 翅膀啦，有空间的睡衣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赢一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北京时间的13:06，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想问一问啊，收音机前到底现在有多少在考虑改善的朋友？就现在呢，我身边啊有一些问到改善的朋友，就是咱们一些听友啊，有的时候一问到改善，我说哎你有什么要求啊，上来第一话肯定面积得大呀，这至少比我现在住的大。这好像是大家对改善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他对改善置换最深的执念就是面积要够大，只要做到面积大了就是真正的改善，然后呢就盲目的去追求大的客厅，更多的空间，但是呢真的是忽略了居住最真实的一个质感，到头来房子呢空空旷旷的，冰冷冰冷的，生活呢依旧是压抑的紧绷了，这是很多人想要去改善之后呢踩过的一些弯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到9月份了，马上到了国庆节，各个楼盘又会推出一波新的，你像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特惠，各个楼盘都会推出一波新的楼市政策，那么好多人呢就趁着这个时候想要去入手。我真的是想提前跟各位来说一下啊，千万千万不要走的一个误区，就是真正的改善从来不是取决于面积的大小，是取决于居住体验的升级，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有些房子即便面积超大，依旧是存在采光昏暗、户型压抑、动线不合理的问题，小区密度高、园林简陋、环境嘈杂，周边没有公园、没有步道、没有安静的休闲空间，它空有一个大户型的皮囊，但是呢依旧没有置于生活的内核，所以这样的大面积啊，它就只是换了一个更大的将就空间。真正的升级改善呢，它是解决从前的生活痛点，是采光通透的，动静要分区，家人互相不打扰，是小区低密安静，园林葱郁，下班归家呢有治愈感，周边要有公园，有文体的配套，有恰到好处的繁华，也有恰到好处的安宁。那当然了，面积确确实实也是我们改善的时候要考虑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呢我居住的套内实际面积只有也就只有个90来平，是吧？那我就想换一个加上赠送空间啊，现在的话呢我的这个实际居住面积大概能达到100多平甚至200平，这确确实实也是一个改善的点。但是呢面积啊，它解决的只是容纳人数，配套环境、户型氛围解决的才是我们实际的生活质量。咱们努力的想要去置换，不是为了单纯的追求纸面上的建筑面积，而是想告别过去的局促还有委屈。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哈，你像这两天昨天吧，在抖音上就一个朋友想问我要一个楼盘的优惠价，然后那个楼盘呢加上赠送面积，就是实际上130多平，加上赠送面积下来的话乱七八糟，实际的使用面积可以达到170多平、180平啊。然后他就一直在很纠结这个面积的事儿，他哎呀，因为现在呢140啊，就是面积140的话，它是一个点，它140上140下，它可能那个征收的一个税率不太一样。他就说我多掏几千块钱，哎，我可以享受到更大的面积。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买138那个就足够了，真的也不在乎多的那几平米，对吧？他很纠结，他到现在我跟你讲，上节目之前还在问大鱼儿，我就要去售楼部下定了，我还是想纠结的在最后问你一句，这个事儿吧我只能给他建议，我不能给你最终的一个决断，就告诉你哎你就买138平，你要让我建议我肯定就是138平就足够了，真的是这样。就是他想买那个141平，就差几平米，差3平米，但是3平米的话你交的钱那就不一样了。

0: 提醒大家，你不需要去盲目的追逐更大的户型，你优先修补生活的短板，兼顾一个便利、安静和内心松弛。你得让每一天的居家日子过得舒展安稳，这才是改善置换该有的初衷。就包括我也跟咱这听友说到了，就是你现在买这儿的房子呢，装修然后一直到入住可能得要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年的时间的话，周边的配套马上是跟不上的，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当然这样大的开发商呢，他想要快速的补齐周边的配套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存在一个赌的成分了啊。小区确确实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小区，因为他看的是一个蛮新的楼盘啊，应该是前两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前两年才开盘的一个小区。但是呢你就说目前来看的话，周边你要是买个菜什么的，说实话马上不是很方便啊，这个你还得自己稍稍的再考虑一下。如果说你不着急入住啊，那就不说了，一两年的时间，因为它自带一个配套的商场嘛，一两年的时间商场一起来之后呢，方便会方便很多。它商场一有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它要佩戴一些超市啊，周边很迅速的这些商业模式就增加进来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重点就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大的面积，提升生活品质才是我们改善的关键核心。这个问题呢也是说给很多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要改善置换的朋友，千万不要光盯着面积不放，不要觉得改善就是。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3:19，我也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月饼月饼月饼月饼月饼月饼啊。确实，就是大家一留月饼，就让我有一种快要过节的感觉。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福通会的月饼的话呢，目前在我们的优选商城是没有在售的。想要买月饼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有几位主播的抖音号，他们有在直播，像一菲呀、加比呀、王姑娘啊、陆队长啊，还有我们的新慧儿啊，他们应该是线上在直播。对，还有嗨下班乐那个贼拉棒的那个账号，他们是有在直播在卖月饼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帮不直播的人真的是沾了人家直播人的光了，因为他们直播哎销量还挺好，你别说。然后呢，福通会就一直在拿新品过来说卖卖尝鲜卖，拿新品来呢，对吧？主播得先尝啊，那就便宜了我们这些不直播的人。你看我这来了以后啥事没干，先吃了两块蛋元烧。真好吃，就是和我们以前传统概念当中的月饼啊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月饼大家会觉得难吃，硬个邦邦的，反正就是口感不好。但是呢，过节它怎么能不吃呢？是吧？所以呢，现在啊，我觉得大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说过节我就要吃个月饼，我要吃好的月饼，我要吃好吃的月饼。福通会的这个蛋月烧啊，其实属于咱们的晋式月饼，做的真的符合运城人的口味。像它的话，现在是有一个混合口味，什么枣泥儿啊、苹果呀、莲蓉啊，是真的蛮好吃的。我就建议大家啊，您在买的时候也不用说，哎呀，我买多贵的怎么样啊？您就直接在主播的直播间去下单那个蛋月烧，很快就可以到家了。到了之后，您先尝一尝，您觉得好吃的，再买别的。就包括他们家的五仁馅儿的月饼，我觉得都要比外面的好吃很多。不是说因为啊，咱卖人东西呢，咱说这话实打实的，真觉得是好吃的啊。因为福通会的话，其实是一个传统的老品牌，早些年呢一直在做传统月饼，包括你看现在很多点心，福通会做的都很好吃，对吧？然后慢慢的也走出运城了。他们呢以前就单纯就是哎呦我要做的东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也会慢慢去调研市场，你们喜欢什么口味的东西啊，哎，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啊。你真别说，福通会这一次给我们拿过来的所有样品，大鱼儿是一个不落人，因为他真的不挣钱，就是让大家尝鲜的，所以包装的话呢就是一个纸箱子。送人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啊。那如果说吃过蛋月烧之后呢，觉得哎呀确实好吃，他们家现在还推出了糖醇月饼。什么叫糖醇月饼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低糖月饼。很多呢对糖有要求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款糖醇月饼。糖醇月饼里面的莲蓉啊真的是超级好吃，超级好吃啊。满打满算三块，我就一个人炫了两块，剩下一块不知道让谁炫了啊。很好吃，推荐大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月饼，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五仁月饼，都比外面买的要好吃的多。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让人一看到就头疼的五仁月饼，它已经成长了，它已经改变了，它进化了。

真的就应了他们宣传的那一句中华老字号百年福同会。大家就是关注的这些主播当中看看有谁正在直播，他一定会挂着这个链接的啊，你们可以直接去下单。因为呢这次福同会的话主要是想打响抖音市场，所以没有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宣传，我们直接走的是抖音端，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如果说能等到的能刷到的那咱们最好，如果是没刷到的咱可以等下午5点钟的时候还下班了开始直播之后呢，他们应该就是会进行一个线上的售卖。我不建议大家买太贵的，就是那19.9块的但愿烧，您先拿回去尝，或者说朋友们方便的，您直接到福同会的门店去购买、哎、就可以了，都是可以让大家去试吃试品尝的。

0: OK， 那北京时间的13:24，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还有朋友就说了，谁直播谁直播，直播的主播大概我知道的啊，应该像一菲啊，像陆队长啊，王姑娘啊，加比呀、啊，还有哈下班的那个贼拉棒的组合那个账号，应该都是有在直播的。其他人我确确实实还不太确定，就这几位是我知道的，你们可以去蹲一蹲。如果蹲不到的话，今天下午最快的5点钟，或者说。可能一菲这个时间段就在直播，可以问一问他哈。来吧，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来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最后啊，看到一位听刚刚发来的问题。哦。看半天我才看懂你说的，也是想买月饼，但不是福同会的。我记得你还推荐了一家，是哪家来着？叫做富力强。你说的应该是我说的那个板栗月饼或者是坚果月饼。就如果您很喜欢吃坚果的话，富力这种硬叉叉的坚果的东西的南瓜籽啊，里面就添加的全是坚果。你要爱吃坚果，你可以买这个尝尝看。它呢就是很拿纸啊，几块几块给你包到一起，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想要几块，怎么样拼一下都可以啊。月饼这些东西的话，我们都没有在优选商城在卖啊，您都需要进店去购买。富力强的所有门店应该都有板栗月饼、坚果月饼，我外地的朋友都说好吃的，你们也可以去尝一尝。但是如果你们考虑送礼，然后呢又想代表运城品牌的，那福同会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喽，明天见，拜拜。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
5: 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升。

0: Travelling，
1: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

0: 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
1: 早餐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0: 趣的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北京时间的13:37，欢迎各位，欢迎大家。这里是来自 FM10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今天将会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如果此刻您正行走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当你们看到一个主播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哎，不告诉你们。欢迎大家哈，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一个海边城市，而且这个海边城市啊，它呢有着不输厦门的浪漫清新，你在这里呢可以尽情来感受到这样所谓的大海给你带来的浪漫。除此之外的话，这里的海鲜你可以直接是论盆吃，可以实现海鲜自由，真的比厦门人少，比垦丁清新的低调的海边小城。而且如果说你想找一个静谧悠闲的小城啊，去看海去发呆，那在广东啊就有一座没有被开发过的小城，它呢有不输于厦门的文艺清新，有堪比湛江的肥美海鲜啊。平时重点是人也不是很多。来看到启程说播出电脑出问题了，还是稿子打不开了。哎呀，巧了吗？都不是。重点在这儿呢，有600多千米啊，真的是。所谓的海岸线，200多座岛屿，会让你觉得哇天哪，我这个是不是出国了？系的纯净岛屿，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追浪、去赶海、去露营、去望着远处的海天来进行发呆了。而且、啊、在这儿你是真正可以感受到海边城市、海边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有人说这到底是哪儿的？对，这还是我们的全国第一侨乡啊，在这里骑楼林立，满是风情，转角的每一条街啊都是满满的年代感。楼上住人，楼下开店，然后你就会看到一条条回廊，你就可以看到一片片雕花。有的时候呢，看着他们骑着单车穿行而过，就好像回到了80年代这样的一个电影里面。所以真的蛮好奇的，就这样的一个城市对于你们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向往呢？那这个小城也是真正的慢节奏，它在这里呢没有所谓999的压力啊，只有吹拂的海风。周末的午后呢，你可以去看海，去扫街，温润的海风吹搭大片出来了，就导致呢很多电影啊都在这里来进行取景，甚至像《狂飙》，据说大半的这种镜头全部都是在这里来取景的。还有什么《一代宗师》啊，还有什么《让子弹飞》呀、啊，还有什么《明月几时有》等等等等，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小城的身影，也在这里可以找到真正的书。我们稍后见。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童。

0: 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
2: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栈道，穿过崎岖的石林小路，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海，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踩过松软细腻的洁白的沙滩啊，在这儿真的山海之间可以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甚至还有下川岛，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的。据说这里有1600多米的椰林沙滩，你可以尽情在这里踏浪，然后呢还可以去追海，去可以跟海去研究所有跟海有关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对，如果说要去海边的话，是一定要穿红色或者是白色的裙子，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塞，什么样的出片。当然说了有下川岛，那是一定有上川岛的。开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到上川岛来解锁一下，据说在这儿呢可以解锁到宫崎骏笔下的一个漫画海，没想到吧。包括古洲岛哇，而且在这里呢有一个店，这家店呢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啊，这家店叫做

沿着落日的余晖，还有海水闪着光，这个时候啊，你就会看到一度一度的光直接涌到你的身边，会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在生命当中，就是这种夕阳可以给你披上一身的红霞，可以给你披上一身的金光，会让你在想人生美好的幸福时刻可能在这一瞬间就足够了，这就是所谓的人生 moment 了。还有啊，开山漫步，草原辽阔，骑楼林立，也是很推荐的。很多人说原来在广东在开山还有所谓的草原啊，那你可真别说哈，像这种广袤的草原，风吹草地见牛羊，谁说只有是大新疆和内蒙古的专属呢？其实在开山也是完全可以满足大家，在这儿啊，值得你花上两三天去慢悠悠的去逛去打卡，甚至呢还可以去寻黄大草原，感受一下非常美妙的时刻。13:54，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节目里面一同来了解一下广东的开山。如果说你也喜欢大草原，你也喜欢海边城市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里面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不美好的广东喽。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是11:04，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得到一位听友的反馈啊，说他现在正在公交车上，而且呢公交车正在放着我们 FM1019的广播，所以呢此刻正在跟行驶在路上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你们好，我是来自于 FM1019 运城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欢迎大家，也希望每天中午呢可以用我的声音来带着各位用耳朵去旅行。

长的绿意铺展着，好，而且远边呢是悠悠的白云，你的手边呢是这个小钓鱼竿儿，啊，这个海里呢是小鱼。泰山哦，是广东的泰山，不是泰山哦，浙江台州的台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看就很小众，因为很多朋友都不了解，都没有听过它。来，接下来的时刻，各位上课啦！在这呢，可能你钓鱼的时候啊，还会有三三两两的黄牛和小矮马来这个湖畔呢，去喝点水，然后就有几分好像在大新疆、大内蒙古的那种感觉，风吹草地现牛羊。当然哈，这里还跟大家来分享的，它是中国第一华侨乡，所以在这儿呢你会看到很多华侨，然后在这里也有专属于他们的一些故事了。所以比较推荐的地方呢是泰山公认的全国第一侨乡啊，无数泰山人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最后呢又落叶归根的回到了老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几乎每一栋骑楼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了。但是你在这儿呢会看到一半是诗意，一半是烟火，漫步在老街间，抬头就是阳光照过了斑驳的花墙，还有散落变幻的光影，身侧呢就是忙活不停的摊贩啊，守着岁月的鲜活，还有梅家大院是一定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在这个河畔的梅家大院呢，是让子弹飞的一个取景地，这里呢有108栋骑楼，有108栋屋房，自带一片空地啊，就好像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小城池一样。而且到了这儿呢，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角度，几乎很少地方呢能看到超级大一片的环绕的骑楼，而且每一栋几乎都是高低相同，形制相似，但又有吊着不同的山花和廊柱，你远远望过去就感受到了恢宏壮阔这样的一个气势了。大院呢有着非常辉煌的过往，曾经据说是华侨出海的第一港，遍地是洋楼洋房，而转角呢就是杂货集市啊。但是现在呢虽然已经衰落了，依然是可以给大家留下很多关于历史上一些美好的回忆。当然看到这样的几分沧桑古旧，似乎也多了一些神秘莫测之感。也想问一下各位对泰山这样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去到任何一个城市，如果说有喜欢的人陪伴的话，那去到这个目的地都已经不重要了，对不对？我们互相陪伴的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也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都互相陪伴喽。那要说到了泰山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啊，因为据说呢在这里不管是逛吃也好，它这个海鲜是可以管够的，而且这个烧鹅是喷香的，又让我想起了潮汕喷香的烧鹅。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这里的美食喽，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的互动，尽情的留言，也希望各位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直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这里等待着各位。

0: 军第83集团军某旅有一支叫红一连的连队。红一连，红在哪里？
1: 红一连，红在根基。他从秋收起义走来，三汪改编时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直到今天，红一连还流传着红菜坛的故事。
0: 红一连，红在血液。战争年代，红一连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余次，打出百战百胜的荣誉称号。每逢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任务，总能闻令而动，圆满完成。
2: 每逢重大任务，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一连，交给他们。对，
3: 射击口、武器架设与撤收。
0: 红一连，红在灵魂。极难险重，党员永远冲锋在前。理论思想，官兵常学常新。营房内外，处处沐浴习近平强军思想。新时代的红一连更强更红。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之魂，践行初心使命，勇当强军先锋。

所谓的记忆的，那一定要去吃美食，对不对？那到了这个地方该怎么去吃呢？来吧，今天跟大家来说哈，7块钱实现鲍鱼自由，10块钱可以吃各种杂粉，猪杂粉、羊杂粉、鲍鱼杂粉、虾米杂粉，哎呀，就各种杂粉，无数的美食可以瞬间来征服到北方孩子胃了。如果开鱼记到这儿的话，实在真太幸福了，有吃不尽的所谓的肥美生蚝，当然清蒸是最棒的。可是呢，生蚝的品质也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暴殄天物呀。你在这儿的话，你发现啊，这小城的日子是非常慢节奏的，没有996的压力，只有吹拂的海风。周末的午后呢，你就去看海，你就去尽情的扫街，温润的海风可以吹散所有的烦恼，古早的街巷也都是满满的生活气啊。你会发现在这儿呢，一切都是非常平凡的，很普通的，就好像是你记忆里面老家的那种样子了，没有所谓的压力，只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让你会觉得幸福。这就是一个南方的靠海的小城。爹说了，是不是在这个城市谈个对象才算来过？那你这个生命的宽度，那真的是值得去好好撑一撑的。有些人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但是对于我而言，真正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真正去体验过这个城市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以及在我们这个城市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历史，然后感受到这个城市真正带给我们他们小的时候的所谓的记忆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才是跟这个城市有过交集的，不然的话永远都是一个平行线。当然也不否认叶叶所说的啊，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家，有一个男朋友，有个女朋友，那是真正可以感受来过这个城市的啊。也谢谢大家，快到澳门了，也就是江门快到澳门了，是不是？那是当然。你看啊，广东它离什么深圳啊、澳门啊、香港都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到广州，要去到广东省的话，你们是真的可以办下港澳通行证，然后的话可以顺带的去到这个香港、澳门去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都是非常棒的选择，包括深圳呐、啊，包括珠海呀、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顺道去玩一下的。可以顺道去解锁一下时间管理大师。当然要说到泰山啊，这里还是地道的一个天然摄影棚，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狂飙啊，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就是那个火了超久的狂飙啊，它的大半场景呢就是在泰山来取景，还有什么一代宗师啊、让子弹飞呀、啊、明月几时有这样的镜头，全部都是在这座小城来取的景，所以足以见得它是有多么的漂亮了，对不对？刚才说哈，泰山的美食高蟹它是出了名的肥美，这个特别的漂亮，颜色的是金黄色的，而且特别特别的鲜甜。你们在那个螃蟹里面吃到过鲜甜的滋味和感觉吗？实话讲，我没有真正吃到过这个蟹膏它是鲜甜的，就感觉还没有咂巴味儿呢，它那个鲜甜的感觉就已经挠一下没了。就有机会的话，真的也是希望可以到泰山真正去感受一下所谓的啊海鲜自由。一副积极说了螃蟹，螃蟹是的确如此啊，正在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泰山这个海边城市的螃蟹。我跟你们讲，我旁边有一个小老鼠，就一直在踢里狂浪踢里狂浪踢里狂浪，干啥呢肥肥？是偷吃呢还是怎么？调破三界说陆队长麻烦放一首留什么给你。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也希望各位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感受到了广东的泰山。如果你们想要去解锁这个世界的美好，那就希望你们每天可以解决人生大事儿的留什么给你，接下来的时刻送给我们这位想听的朋友，也希望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可以来见到大家，等到大家哦。

0: 成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今天就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呢是9月15号周二啊，今天云城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31摄氏度啊，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小于三级的风力。可能在这个明天后天呢，在云城的一些个别的县市区呢会下起小雨，温度呢就略略降低一点。所以说明天的天气呢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是一个大晴天啊，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阴天啊或者小雨啊这样的一个主旋律吧，所以说明天呢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但是这样的一场降雨呢不会对这个气温造成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降温，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幅降温，大概呢就是在跌破30度以下了，就最高气温28度27度之间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最低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好，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今天呢是周二，9月15号，距离我们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
1: 盼望着假期来了。
0: 对，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有些朋友非常非常的牛啊，就是把这个中秋假期，因为放完之后还有中秋假结束之后还有3天班嘛，是吧？
1: 嗯，
0: 3天班之后，然后是国庆假期，
1: 人家全休了。
0: 对，人家把这3天呢，把这个假一请，或者。

0: 说一调休，直接从中秋节的第一天休到国庆节的最后一天。
1: 哇、哦
0: 啊，这个时间的跨度真的是很大很大。
1: 哎，我昨天还在跟朋友讲哈，
0: 嗯、
1: 我说，本来九月份的工作日是21天，
0: 嗯。
1: 经历了中秋假期，经历了调休之后，我们保住了21天的工作日啊，多好！
0: 但是这周日跟大家说一下，还是要上班的。
1: 哎
0: 哎，各位老铁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咱不说这个假期的事儿了，毕竟啊，你越说这个假期，大家越没心思上班，
1: 越心酸是吧？
0: 是，实话实说，因为今天才9月15号嘛，距离这个中秋和国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这个呢可以慢慢的计划，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样，就是因为这次的假期呢。确实挨得比较近，有一些朋友呢也能做到这种调休，一下能达到11天的假期。那么这11天的假期呢，如果要选择自驾游，或者说你任何要去去哪个地方去玩的话呢，还是要做好一些计划和安排的。咱不能就是说，哎呀，是吧？脑节的前后啊，你去趟西安估计你都会很难啊，就买这个票，西安都危险。所以呢。早计划早安排，这是我耿老师跟大家所说的。如果要选择自驾游啊，比如说路线怎么安排，食宿问题怎么住啊，当然了，还有就是昨天我们所说的情侣之间要出去，咱们提前把很多事情规避好啊，以免是吧，到了那本来是好好的开心的去玩，结果呢，哎，玩着玩着玩出了一肚子火，这不行那不行的，是吧，嫌你这安排不好那不好的，净吵架，那干嘛呢，还不如在运城待着呢，是不是？
1: 嗯，来看看听我们的留言吧，这老朋友们都来了哈。地影未央说耿老师大鱼儿美女团圆了哈，也算是咱俩的合体了吧。然后呢，坚持梦想也说达令达令，耿老师大鱼儿下午好，我来了，我是永盛。
0: 对，永盛
1: 下午好。
0: 下午那个圆圆如果来的话呢，我再问问啊，因为昨天我永盛也在听节目啊，就跟圆圆一聊，本来圆圆想问这个永盛的情况呢，我把资料一发过去。没音儿了啊！下午完了，我再问一下这个圆圆，好吧？我们这位说老师带有征婚啊，带有征婚，我看一下他的资料，身高是175，咱们运城临沂人，目前在运城上班，就是在盐湖区上班，在运城呢是有房有车，工作稳定，90年属马的，人好心善，想了解一下，但是这个推荐这个老铁啊，咱是身高175，大概率是个男生吧。但是也有女的1.75米啊、嗯、是不是，咱是个男是女，就你这个信息略有不是太详细，
1: 欠缺啊，
0: 对，你有欠缺男女啊，啊，目前呢在运城上班，具体的工作有没有能说一下，
1: 对，包括这个家庭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的对，有没有兄弟姊妹啊，这很现在都很关键的，
0: 是是，房车倒是工作稳定，这个90年属马的，这个都 OK 好吧、啊、应该是个男的啊，可以的话呢，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啊，能不能把这个，哦，好的，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好像一直在不断的完善。男的，身高1.70米，家里边有个姐姐，是这样的推荐啊。你要是能这样去说的话，你不是也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吗？这个公众号的下方不是有一个活动报名吗？你在那儿给他报个名算了，甚至顺便呢，你给他要一张他本人的照片，在那上面一提交。这样的话呢，我们遇到合适的就会先把你这个朋友的照片让他们俩互换，因为现在你大家也知道这个是吧？搞对象的都是要眼缘，对吧？我先看看他照片长什么样，人家长了这个过关了啊，就是顺眼了，再往下聊。所以你把照片一提交，我这边呢，你不是90年的，我们这边91、92的这边呢还挺多的，我把照片呢就发过去，给人家发过去，人家女孩一看说，哎呦，这个男的照片各方面挺行的，我到时候就按照你啊，还有就是那个电话最好留他的电话，就别留你的电话了，好吧？好，欢迎清风微曲，欢迎摇头没烦恼，耿老师大耳朵。

0: 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代表甜蜜嘛，对吧？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互动的游戏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说重点。
0: 但然后呢，这个一下子这个镜头呢，摄像老师就给到了一对情侣。
1: 哦，
0: 哎，本来是一个挺温馨的一个场面啊。
1: 然后呢？
0: 然后这个男的就过去去吻这个女孩的时候，这个女孩用手
1: 推开了，
0: 推开了。这个事儿啊，就一下子在网络当中一下子就发酵了，因为当时他们有三个人，这个就是我们男主人公、女主人公，女主人公还跟了一个闺蜜。然后呢，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女主人公呢，为了缓解这个尴尬，女主人公呢就颠过去亲了闺蜜一口。
1: 哦，
0: 啊，就是说，是吧？就亲了闺蜜一下。
1: 这男孩长得帅不帅啊？
0: 我觉得还行吧。
1: 让我搜一搜。
0: 对，这男的我觉得真不丑，不是说大家说那种啊大光头那种，不，挺帅的。我个人觉得挺帅。女孩呢也蛮漂亮的。这个事儿呢为什么发酵了呢？一下子就，是吧？他就捅开了。一捅开呢，本来，哎呀，说实在的，这个男的像去亲人家这个事儿啊，这好，因为整个演唱会现场的人都看着。
1: 嗯。
0: 这个女孩呢，这一推啊，她相当于要全现场，我们有一万人，有几千人吧，我不知道萧敬腾这个来了多少个人啊，但大家都看到，因为整个大屏就是他们两三个人的特写呀。根据消息，目前呢就是小道消息说，这个男的就是演唱会完了就分手了，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就给分手了，也有小道消息说没分手，但咱不管分没分吧，总之。我觉得两个人是肯定是谈不下去了。
1: 你知道网上写的什么吗？
0: 嗯，
1: 六张车票，三张门票，两个房间，一个人的故事。
0: 哎，
1: 本年度最悲伤的小王子出现了。
0: 是六张车票嘛，是吧？这来回全是这个男的买的嘛。
1: 嗯，
0: 两个房间，他一个人住一个，人家和人家闺蜜住一个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嗯，
0: 我网上有就是有小道消息说，这个男主人公女主人公呢是相亲认识的，
1: 哦，
0: 刚确定关系没。

0: 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有些朋友可能了解这个新闻事件，不了解的抽空啊，您自己随便一搜啊，应该就会弹出来这个萧敬腾演唱会上这个推开男女亲吻的女生，就这个新闻就直接就蹦出来了啊。
1: 你俩不是澄清了吗？
0: 啊，这网络现在就是后续这有些人就是 AI 一些段 AI 的一些这个假的文章啊，反正啊，咱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如果照着这个事态发展的话呢，他们俩能成的概率不大啊，概率不大。如果这个事儿呢，你比如说在四下无人的情况之下，就这是吧，男女主人公男的想亲她一下，女的推开了，没人看，男的也无所谓，对不对啊？这无非也就是两个小情侣之间的这个打情骂俏啊啊，或者怎么着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个事儿啊，你知道男的要的是脸面，要的是尊严，咱不说别的了，就这一下子啊，咱们就全当现场会的几万人看到了，看到也就看到了。问题这个事儿一下子网络发酵了，这个男的他身边的亲戚啊，尤其是他的伙计他的朋友全知道这个事儿了，一下子让他在朋友跟前啊有一点点的稍微的啊抬不起头了。
1: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哈，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也是演唱会，好像是薛之谦的吧。然后当时呢，薛之谦也是摇镜头给到了一个姑娘，
0: 对，
1: 然后说一个人来的吗？姑娘一个人来的，然后旁边也有一个男生在看着他，然后说是两个人一块来的，也是后面两个人一块，女生特别淡定的伸出一个手指，一个人来的。
0: 哎呀，这又是。
1: 然后男生就是当时看着这个女生，我觉得他也很诧异。
0: 对。
1: 然后网上就在讲说，千万不要当舔狗，当舔狗没有好下场。
0: 这应该是四张车票和两个房间的故事是吧？还有是那种啊，也挺有意思的，我看过，也是演唱会。我说我给大家说，没有事儿没事是吧？带着三儿去的，然后兜就摇到他俩了。摇到他俩呢，正牌看到了。你说这事狗血不狗血？
1: 狗血。
0: 哎，正牌还喜欢，就是家里的这个正宫娘娘还很喜欢这个男的，就是说这个演员啊，这唱歌的这个男的，结果啊就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了，还是又搂又抱的摇到了，好家伙。所以我就说啊，有事没事啊您别去看演唱会啊，开个玩笑，反正
1: 是
0: 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个剧本的这个事儿啊，最近反正还讨论挺多的。咱们就说一下这女孩这个剧本呢，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就这如果分手的话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还是说确确实伤了这个男孩的自尊心了，不知道大家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您是怎么来看的啊。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

0: 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若浅心若浅的说男闺蜜是吧，打个问号。他还真不是，他不是闺蜜，就是他们两个人相亲认识的，就是甚至好像听说都确定关系了，但时间不长，就那么一两天的时间。

0: 最能代表的一个情况，就这个女的推那一下，她绝对是下意识的，她因为她想都没想，也就是说她的第一想法肯定是对这个男的还是有一点这个距离感的。
1: 嗯，
0: 我说这话绝对是我是负责的。如果是两个的热恋的情侣，咱们想象一下，热恋的情侣，这个男的要去亲的，这个女的绝对会下意识的把嘴就伸过去了。因为他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这个东西他们已经很习以为常了，绝对不可能说去躲，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一我能咱们能判断是，第一他们的关系肯定不是特别的亲密吧，对吧？第二呢，这个女的对这个男的可能还是下意识有一点，是吧，拒绝的这种感觉。
1: 我看安然心说了，是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大卫摄影工作室说是个男人都会选择分手。
0: 所以你知道吗，男的呀要的是 face， 你知道吗，很多男生要的是面儿。有些事儿呢，你知道，你看我们以前说过，你在外边把他面儿给足了，哪怕回到家你怎么着收拾他都行，对不对？你怎么收拾他，我觉得这个男的可能都会，哎，反正自己老婆嘛，是吧，也就这为了这个家也就忍。但是你要在外边，在他伙计面前，在他的亲朋好友面前，你要让他下不了台，那我觉得这个女人啊就不聪明，对不对？因为男生真的很要面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是说这个女的去推这一下，还是说把这个男的自尊心给伤了啊。这一伤可了不得，要想再修复太难了。哪怕演唱会完了，这个女的道一万次的歉，说呀我刚刚是不小心啊，我是害羞啊，找一万个理由，这个裂痕在他俩之间我觉得是已经种下了。还是黯然心这句话能不能处下去，只能看当事人了啊。
1: 来吧，说完了今天的话题哈，我们接下来和各位呢一起来聊一聊嘉宾的事儿了啊。我看又有新进报名的嘉宾了哈。
0: 昨天啊，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个97年这个男孩，
1: 因为这个男孩长得帅呀。
0: 对，这个男孩因为是做生意的嘛，他是也算是家族生意，爸爸是做生意，妈妈是在单位里边。
1: 我看看啊，
0: 哎，
1: 陈先生97年，1米75，120多，还有旅游，他想找一个在盐湖区有稳定工作、体制内的女生，学历的话呢，本科及以上，年龄呢不超过30岁最好，五官端正，性格开朗，目前呢在创业初期，还是以事业为主，想和女方彼此呢多了解多相处，不会着急结婚，介意的话要慎重。30岁以内的话得是96年以下，是吧？
0: 嗯，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啊有几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男生的条件呢没

那么可能会较为倾向于女嘉宾的情况啊，因为有一些男嘉宾呢也是在等待当中，所以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呢会和大家来着重的关注几位女嘉宾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自己呢比较感兴趣，都可以来电联我们，电话呢就是23391000啊。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呢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这回
1: 怎么回？
2: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我
3: 爱你。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2: 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
13: 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他还会以盐湖区作为重点考虑的这个范围。
1: 对，因为问了妈妈了，家里边的亲戚啊成员啊大部分也都是在盐湖区的。
0: 是的，因为他本身他的工作也在盐湖区，所以如果能找一个盐湖区的，我们这么想是吧，那就当然是最好了啊。所以01年的这位姑娘如果有合适的00后可以来和我们联系啊，我们这边的这个恋爱的这个畅通啊，这个渠道都是很畅通的，您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帮助您来牵线搭桥了。 OK， 那么再来关注下一位啊，85年的一位张女士呢，身高1米62，体重是110斤左右，专科学历，她现在是在一家公司上班啊，公司上班，是在居住地呢是在咱们盐湖区啊，也是我看一下啊，对，没写哪个地方的人，就在盐湖区吧，收入只有10万左右，85年还没有结过婚啊，是一个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啊，有车有房是全款，没有按揭啊，才艺爱好呢就是平时喜欢旅游啊，看看电影啊这样的啊，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希望男生的身高呢是在1米73以上，体重呢是180斤以下，在盐湖区呢要有房有车，收入要稳定，没有不良嗜好。
1: 然后对于男方这边是否离异有没有孩子这个事儿哈，他说关键还得看人品，如果说对方没有孩子最好，但是有孩子的话，如果对方人品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他也能接受。
0: 对，当然有一些朋友也会心里边犯嘀咕啊，说哎，怎么85年了还没有结过婚？
1: 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前两年吧。

0: 儿是父母，还有一哥哥。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吧，希望找一个在盐湖区的工作稳定的，最好有房有车的，然后身高在1.75米左右啊。好，以上三位女嘉宾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的三位啊，分别是2001年的梁女士，是教培的老师，2001年。85年的，我看一下
1: 张女士，
0: 幺零零，或者在微信上留言也行啊。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称盐池享誉。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看路，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6: 你阻碍通行了、
15: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1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5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一起和各位来分享嘉宾啊。好多有听友留言是说，还是想了解了解女嘉宾是吧？没有问题。那现在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位女嘉宾呢，姓李，李女士。李女士呢是96年生人，身高呢1.6米，体重9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她现在呢是一名小学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0000加，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哥哥啊，哥哥已经结婚了，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平时喜欢跳拉丁。她的择偶要求是有房有车，身高1.7米以上，其他的看眼缘。但是咱这姑娘也说了啊，自己不太想找老师，不太想找同行，其他的都可以，没有问题啊。接下来这位女嘉宾呢，姓张，张女士。张女士是86年生人，身高1.62米，体重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公务员，就在绛县啊，向绛县居住。但是呢，她是可以把工作调回来的，所以就是看，如果找到是绛县的，就留在绛县；如果是找运城的话，他可以回来。年收入呢70000加，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母亲跟姐姐，母亲退休，名下有车，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喜欢看书。择偶要求呢是1.7米以上，有稳定收入，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孩的，是他的一个主要择偶方向哈。那最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位女士呢，就是刘女士，83年生人，1.65米，13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私企的一名销售，盐湖区居住，年收入60000加，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女儿17周岁啊，自己带着呢，家庭成员呢就是自己跟女儿，父母务农，名下呢有车无房，平时喜欢跳舞，择偶要求呢是1.7米以上，不抽烟，有稳定工作顾家的男士。如果对方前一段婚姻是因为出轨，那他是不愿意考虑的啊。那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又分享了三位女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想要了解哪一位？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

好，北京时间的15:45啊，欢迎继续的关注我们亲爱的你的，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也分享了不少的嘉宾的资料了，希望大家回去之后消化消化，因为今天呢全是女嘉宾，昨天全是男嘉宾，比较可能大家要听的话呢，今天就很多，这如果是女听友的话会觉得，哎，怎么全是女嘉宾呢啊，因为我们昨天全念的是男嘉宾，因为听友问啊，所以在明天节目当中吧，我们就会男女的岔开来，各大概每个段各念一些，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很多的听友都会了解到不同嘉宾的信息了。前天呢我看了一篇文章，想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相亲当中啊，关于礼貌这一点啊，礼貌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素养，是绅士风度的表现，尤其是男士，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各方面一种集中的体现，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这篇文章说的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会以为礼貌一点，展示绅士风度，会给大家彼此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现实当中，可能相亲当中啊，不全是这样。哎，我就很有兴趣的往下来看啊，我大概明白意思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就太客气了，因为客气感呢，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疏离感。如果你对对方，比如说有好感的话呢，就不要假装客气，也不要那么的拘谨和礼貌，意思就是要鼓励你还是要大胆一点，是吧，去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不要太过于绅士和客气了。这个博主呢以前在相亲当中啊就很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呢从不敢，比如说啊，就是超出这个范畴，每次聊天的时候呢就像客服聊天一样，让人觉得很人机啊，虽然说挑不出他的毛病吧，但是就是感觉太官方了，没有温度感，没有感情。直到后来呢，他的一个相亲对象就点醒他了，就是说原来太客气也不是一件好事儿。他说，就我发现总是跟他聊天聊得很浅，没法深入聊天，因为有所顾忌，不敢放开自己。所以还是那句话，礼貌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要看跟谁礼貌。面对陌生人，我们要确实要展现出个人的素质，谈吐啊、文雅呀、等等啊，要礼貌。但是如果是我们的相亲对象的话，他毕竟啊是相亲对象，将来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们两个人是要结婚的，成为夫妻的。那么如果你想和这个人发展为亲密关系，是吧，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你就不能太客气，你就不能像对陌生人一样那么文质彬彬的，是吧，这样的话呢，你双方都会太紧绷感了，不放松啊，就没有一种很放松的聊天的氛围。所以说呢，从那之后呢，咱们这个听友啊也不伪装自己了，就做真实的自己，解放天性了，反而两个人的这个相处的方式还是比较舒坦一点的啊。当然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干什么呢，就藏着掖着的，对吧，啊，就会跟别人去讲一些话呢，就像一个无趣的人机一样，我觉得这个不好啊。偶尔和你的另一半呢开开玩笑，偶尔调侃调侃，展示你不一样的一面，其实也是你们的感情的一种增进剂了。所以说呢，这篇文章呢也让我怎么说呢，有所启发啊，因为我们在后台的时候经常有些

0: 方式都要来进行啊。好吧，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老铁的分享和守候，我们在明天2:30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嗯，拜拜。

0: 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9。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7: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5: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
8: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交满，欢迎大家来到你们的汽车驾道，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您都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抖音直播间，点播关注哈，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这个时段的汽车驾到呢，跟大家分享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选车买车用车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您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共同的来聊一聊。那今天的汽车话题是什么呢？今天的汽车话题是开惯 SUV 之后，你是不是不愿意再开轿车了呢？大家也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哈。当然我希望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不想和我互动聊天的话，你就离开我的直播间，我就是这么任性的一个女主播。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它那个，因为它那电池包在底盘，所以它整个底盘的厚重度就上来了，所以开起来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稳重一些。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开惯 SUV 之后，你是不是不愿意再开轿车了呢？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一下。时段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各位一起来思考一下。
5: 油门，
8: 旗舰轿车、敞篷跑车和列装车，鸿蒙智行的矩阵，高端的 MPV、轿跑的 SUV 以及方盒子的 SUV， 包括上汽大众的 ID.ERA 系列，也再添了新成员。

元，每一款其实都直指各自细分市场的首款量产的双门跑车啊。腾势 Z 是他们量产的双门跑车首款，一次性放出了硬顶、软顶敞篷、赛道性能版三个版本，差异化的覆盖了日常代步和赛道玩家。所以也就是说，你喜欢新能源的超跑的朋友们又多了一些选择啊。新车采用的是什么呢？三电机，前电机的最大功率是500千瓦，两个也是全新的轿车的产品，标志着这个品牌从硬派的越野赛道目前呢转向到了轿车领域，而且是高性能轿车。这两款车型呢共享的是一套外观的设计，只是车身的形态会有一点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激光雷达、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这样的一些配置啊都配备到位了。动力系统同样是什么呢？纯电驱动，匹配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我觉得整个这个配置也是拉满的状态了哈。还有哪些新车是你比较期待的，或者说你最近有没有在选车，有没有在看车？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选车方向啊，以及大家纠结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一起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继续来留言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喂，医保局吗？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1: 不是，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

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点一波关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1019的大家庭当中，也可以加入到飞飞的粉丝群啊！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今天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是轿车还是 SUV？大家是不是开惯 SUV 之后呢，就不愿意再开轿车了呢？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其实确很多人是比较喜欢开轿车的，因为它比较轻便，而且呢，轿车那种比较低的造型，它颜值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但是随着这几年的新能源的这个深入啊，我觉得一旦开上 SUV 啊，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神清气爽，会觉得视野比较高，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就你让他换，他可能都不会愿意换成那个轿车。尤其是男生，就自己开一台比较大的车从别人旁边走过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混得好了。直播间的朋友，直播间的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就土话也经常说站得高看得远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开大一点的车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不太容易晕车啊。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开 SUV 的话不容易吃亏，你们猜一猜为什么我这么说，为什么开 SUV 车型不容易吃亏？大家有没有啊，有没有朋友对号入座一下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换了大一点的 SUV， 从一些小车旁边经过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大哥？有吗？有认同的朋友都可以把一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哦，就觉得我自己开个大车过去，他好像就要离我远远的啊，或者说就会觉得自己开 SUV 更不吃亏。你们觉得我说的这个不吃亏是怎么个不吃亏？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各位也可以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抢一抢我们汽车驾到的 VIP 停车位啊！九念说了，现在有没有必要去考个 D 照啊？这个有没有必要，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你有没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有没有摩托车，有没有电动摩托车。但是我认为当下应该80%的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大家回头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那台电动车，你的那台电动车是电动摩托车吗？如果你是电动摩托车的话是需要D照的哈。如果你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啊，那没事儿。但你要是电动摩托车的话是需要D照的。欢迎薛二哥啊，薛二哥说打卡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互动，来分享更多的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刚刚有聊到说开 SUV 更不容易吃亏，为什么？因为 SUV 的底盘高，一旦发生接触事故，轿车

是后买的轿车是电车，动力强，操控好，比老油车更好开。原来如此啊，哎，我觉得他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客观的朋友，比较客观的朋友，就没有怪自己那个车到底是油车还是没有怪他是轿车或者说 SUV 啊，他说了只是因为他自己换了一台新能源的电车。欢迎大家，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的话都可以来留言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特级不保护废物说 SUV 灯光高，还可以吧，我觉得还行啊，就是因为你的视线其实就在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啊。我说实话，我现在不是很喜欢开高的 SUV， 让我坐高的 SUV 还是蛮喜欢的。我个人是觉得高一点的 SUV 开起来的话，会就是打方向盘，就会有一种多抡方向盘的感觉。欢迎各位啊，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啊，也欢迎大家来给菲菲点一波关注啊，也欢迎大家给菲菲点一波关注。那当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面直接来留言分享啊，微信后台留言分享依然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记得在后台来留言了。稍后的时段呢，依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个时段的话，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有问到的这个选车的一些问题啊。他说：“岁岁叫太岁，他说现在新出的智己这个车子怎么样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款的智己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前风挡，因为我觉得它那个视线非常好，它那个视线的表现非常的好，而且如果你想要一款价格划算，然后呢品牌还 OK， 然后目前来到我们身边的时间还算中不溜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话，我觉得是可选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新出的这个智己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你准备多少预算，然后想入的是智己的哪个车型啊，智己的哪个车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现在我觉得就是比较小资的朋友选这个车型的朋友还挺多的，你比如说关注度非常高的 LS6 啊，恒星的超级增程啊，包括超级逍遥的 MAX 的电池，15分钟就可以补能3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续航，我觉得这个表现还可以。包括它那个灵犀的数字底盘，还有它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车身，它其实就是目前我觉得在那个年轻群体当中啊，关注度相对来说还是 OK 的哈。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哦。最近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买车的打算？有没有换车的打算？有没有在纠结对比一些车型？如果有的朋友都可以在我的公屏上来留言啊，来和我一起分享探讨一下哈。有朋友在我的直播间，吐槽我。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哈、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T新车目录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比亚迪的技术天花板，就是它那个超跑，双门的超跑，百公里的加速2秒以内啊，就是我们国产真的做得越来越在线了，越来越高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就是方程豹带来的方程豹 S、方程豹 SGT 两款高性能的轿车啊，以及鸿蒙智行啊，就如果说这次目录当中什么现象级趋势，那就是华为系的车型的密集的涌现，智界的 RX、 享界的 G9、 尊界的 V680 这三款车型聚集的是什么呢？中高端市场啊，华为正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广度重新定义智能汽车的市场的竞争规则。其中呢，智界 RX 是鸿蒙智行在轿跑 SUV 领域的全新的一个尝试啊。这款车型的造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设计啊，官方的宣传海报里特别的说明了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啊，这足以证明我们国产的实力。欢迎你们啊！这一次全新的 SUV 也带有法拉利车型的设计元素，技术层面搭载华为图灵平台、聚晶电池平台，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的高性能的电驱，而且配备了4G 光雷达和智驾硬件，应用了行业首创电磁热控压铸技术。所以你说最近这个亮点频频啊，朋友们啊，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说到现在当下新能源的各种各样的优势，各种各样的特点，大家有没有体验过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正在开新能源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开上新能源之后你的心态的一个转变，都有哪些转变，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在我的直播间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当然也可以给飞飞点点赞哈，屏幕上的赞赞可以给飞飞点一点，当然也可以给飞飞点一波关注啊。1019汽车驾到正在征集你的问题，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选什么配置而烦恼，欢迎留言来告诉一飞，让一飞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我的小推荐的话一定是我最走心的小推荐哈，我会分享课，真的是因为它出了一款那个应该是叫粉色还是玫粉色、树莓色的那个颜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款颜色真的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让很多朋友对这个车可能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和体验哈。我觉得关注度挺高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性价比超高，有需要的朋友们的话都可以直接去看一看，去试乘试驾一下。我觉得你买国产的，然后你的预算在这个预算期间，然后又想要空间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轿车，然后还要年轻运动，然后各种智能的加载，这款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去看一看，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工程机械说10万左右大面包混动推荐一下，10万左右的大面包还要混动的，我能说我选不出来吗？左右的大面包是有的，但是10万左右的混动大面包，我好像有点找不着。有直播间有朋友们懂吗？10万左右的混动大面包，纯电的话，五菱他们家有一个，但是五菱家他们那个价格是不是不在这个价？不在这个价格区间呢。在这个价格区间吗，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你说10万的混动 SUV 那可多了去了，但你要说10万的那个混动的大面包，我真是脑海当中没有。730哈，730是那个应该是有那个插混，
你去看一下50的那个730，50星光730有混动啊，有混动，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

虑一下啊，这个可以考虑一下。然后面包的话我真不知道有什么， SUV 的话那可太多了啊。如果你是十万的预算，然后你又要混动 SUV， 可选车型就多了去了。要小一点的 SUV 吗？还是要咱要插电式混动 SUV 就可以是吧？就可以靠纯电跑的这种 SUV， 你 OK 吗？海狮零五的 DMI 目前价格很便宜，然后呢五菱的星光 S 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还有那个蓝电 E5 便宜点的话也能入手，也能入手。或者说你的预算稍稍往上加那么一点点，预算稍稍往上加一点，可选车型就会更多一些，就会更多一些。比如说那个 起源 Q05， 目前选那个车的朋友还挺多的。宋 Pro 目前价格应该也还可以。那个银河的那个星舰七，银河的 M7 都是紧凑型的 SUV 啊，都是紧凑型的 SUV。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稍后的话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需风寒服肺、单垂止咳或者单垂通鼻，只能做到临时缓解，很难断根。中医治疗讲究中药并举，综合调理。内服中药以补肺健脾、祛风通窍为核心，常规针灸可以疏通鼻与肺的经络，快速改善鼻塞咽影。对于顽固性反复发作患者，除常规针灸外，可选用血位埋线联合穴位注射，成效刺激背部输血，巩固肺胃正气。部分伴随颈性部紧张、筋膜卡压者属于督脉淤堵，可以配合针刀松绝局部经络，改善气血运行。日常要做好防寒，规避花肥、冷空气等刺激。鼻炎伴咳嗽。

0: 属于虚实夹杂，不能只治症状，要辅证驱邪兼顾。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
5: 请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后台听友珍惜员说了，比亚迪好司机驾到，欢迎你们。C 说一飞四代的 CS55HEV 可以入手吗？目前啊，我说实话，它的关注度确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它的价格确实是很有吸引力。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的预算去选择这样一款车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哈，是 OK， 是可以去选择的。它的这个蓝鲸超勤的这个混动的话，我觉得也还行，就是你对得起这个价格啊，因为它那个起售价应该就是个8万多块钱哈，8万多块钱，你当下你要你选什么样的产品力，你能选到这个状态，然后还是买到这样的一个尺寸空间的这个车型，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当然哈，嗯。其实也是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选项可以选，但是价格确实是没有这个价格划算，确实是没有这个价格划算。你要选比亚迪他们家的话，嗯，也有车型，也有一些车型是可以选得到的哈，但是价格和它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差异在的，还是有一些差异在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CS55 Plus 的那个 PHEV 的价格不是那属于那种就是超划算哈，不是属于超划算的状态。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CS55 蓝鲸超勤的话，如果是蓝鲸超勤的话啊，你看看有没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价格其实还是挺起源的那个 SQ05 那个价格其实也蛮划算的，也蛮划算的，最近关注度也非常高啊。哦，有朋友给我提了一些小小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挺好的，我学习吸收一下哈。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哈，各位在线上来留言，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发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看一看我们的朋友哈，原来是猛男，他说预算不超过15万左右，偏好可爱型的，最喜欢。

甲壳虫，一直等不到电板的其他，就完全不知道选什么了。想买车的心都淡淡的。想买车的心都淡淡的。淡淡的就把这个15万的预算攒着啊。其实你可以去看看新能源的那个新能源的 mini 以及新能源的 smart 精灵一号，这两个我觉得都还行，我觉得这两个都还可以啊。这两个的话应该属于女生比较喜欢的那种萌萌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萌萌哒的一种状态。如果你喜欢这种 QQ 的车型的话，我刚提到这两款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是不是你的菜啊？是不是你的菜？因为他这个预算，我觉得准备的像也购买这两款车型，也刚好购买这两款车型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来点上关注之后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我们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在后台和我们分享就可以了哈。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他看了那个致敬啊，致敬一期怎么样？致敬一期的话，我觉得也是最近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在新能源里面的话，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手，你可以入手。但你要是新手，或者说你没有买过他们家的产品，我觉得你可以跳过看一看其他的车型。中大型 SUV 现在价格其实也没有那么便宜，纯电续航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惊喜的，纯电续航是有一定的惊喜的。主要它入门的这个价格的话，有15起的这个状态吗？如果是到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还行。但是你如果往上走的话，15是不是也不太行？你得买25的增程的，可能26的纯电的话价格偏高啊，你不觉得它的价格会偏高吗？得到20差不多了。服饰行舟说星光560怎么样？追求性价比高的朋友其实是可以选择这个品牌的啊，可以选择这款车型的。如果你追求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然后皮实耐造的话，星光560可以是 OK 的，没问题啊，没太大的问题。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和大家分享更多的选车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各位啊，在抖音上也可以陪伴飞飞，和飞飞一起来聊一聊。出云西仪给我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他说飞飞呀、啊、你说话只要中间一有停顿，你这个 BGM 就嗡的一下响起来了，听感有点不太在线呢。在广播端听的朋友们，你们有同感吗？他说我中间停顿特别频繁，我咋没觉得我自己特别频繁的停顿呢？没事，我虚心接受一下啊，虚心接受一下。我今天下节目之后一定会回听一下我本期节目啊，应该是我要关注一下他的留言时间啊，是16:48的时候啊。感谢各位对我们的关注啊，以及对我们的这个指正哈、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学习的哈。欢迎大家哈，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字头草字草字头飞啊，草字头飞下面一个飞啊，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一起来和菲菲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那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9。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户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再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宇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由西向东的入城方向在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

0: 经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禹西路是在万达广场的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哦吼！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近日呢在湖南长沙这个
1: 小料
0: 、啊、这怎么听起来跟吃火锅似的、
1: 啊、
0: 近日呢在湖南长沙小料呢通过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
1: 嗯，
0: 但是呢最终啊却止步于入职前的资料审核环节。
1: 哦，这肯定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嘛，互联网大厂嘛啊。
0: 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入职的资料审核环节、
1: 哦、
0: 所以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1: 哦，
0: HR 表示呢说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
1: 哎呦，
0: 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
1: 啊、但是人家的硕士不是北大的吗？你这看第一学历啊。
0: 事实上呢这个第一学历啊并不等同于业务能力、
1: 啊、
0: 然而呢在千万应届生奔涌的求职市场当中啊、
1: 嗯、
0: 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
1: 哎，
0: 横亘在无数这个奋力突围的年轻人面前啊。小廖呢也是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1: 是啊，
0: 在他看来呢五轮面试已经全过了，证明能力是跟岗位匹配的，
1: 嗯，
0: 最高学历呢也达标，
1: 对，
0: 企业呢却因为自己的第一学历是专科否定了自己、
1: 啊、
0: 他坦言啊双非呢像是污点，二本呢像是有案底儿。
1: 就这么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咱们在这些小城二三线城市啊、
0: 嗯、
1: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学历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听我朋友们说啊，他有的不是在上海啊在深圳做猎头嘛、
0: 哦、
1: 有的时候发现啊人家真的啊那什么学历留学的什么这卡利福尼亚的什么哈佛的，我突然发现啊人接触那学历真的是有歧视链的啊。
0: 嗯，去看从事什么工作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家来说一说吧，你们觉得在工作当中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
1: 对呀、啊，不单单是这个小，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一方面我觉得学历也挺重要的，
1: 嗯，
0: 其次呢
1: 敲门砖嘛，
0: 其次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的工作能力，就不是说他就是对于这份工作的这个工作能力，
1: 嗯，
0: 就比如他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聪明不聪明，就是怎么说呢，有没有眼色
1: 啊，
0: 手里有没有活，
1: 懂不懂人情世故，
0: 然后碰到这个活之后懂不懂变通。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1: 是，
0: 比如说干活认不认真啊，
1: 嗯，
0: 他自己这个人他的这个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单单是这个小料啊，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陈女士呢也曾经遭受过同样的经历、啊、
0: 北大毕业也有这样的困扰吗？
1: 是硕士毕业嘛啊、
0: 嗯、
1: 但是你一看他的前就是第一学历的话啊、
0: 嗯、
1: 他呢也是在2013年考入了成都理工大学，
0: 这也不错呀。
1: 是啊，后来呢又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0: 嗯、
1: 毕业那一年呢他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 offer、
0: 嗯、
1: 年薪呢是40万元，为此呢他放弃了其他的机会。可随后呢对方啊却因为他的第一学历啊是因为成都理工大学都是受歧视吗、
0: 嗯、
1: 要求啊对其重新进行面试，并将年薪啊降到了35万元。
0: 没错啊，有几位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受访者也是反复强调啊，他并非否认高考的价值、
1: 嗯、
0: 也不奢望所有的企业能够无条件的接纳自己、
1: 嗯、
0: 他们所求的是一个被公平考察的机会、
1: 哎、
0: 我觉得如果说啊咱退一万步讲，企业你真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
1: 是
0: 要求第一学历要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应该在求职的时候直接标注在你的那个就是通知上、
1: 对
0: 啊，对不对？或者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问清楚、
1: 嗯、
0: 你不能说人家经过层层的选拔最终要入职了，
1: 对，
0: 结果你因为这个第一学历，就像刚才小廖说的嘛、
1: 嗯、
0: 人家觉得哦，我如果说我的能力跟你不匹配，我也不可能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进入到这个资料审核环节、
1: 嗯、对、嗯、也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

0: 没有遭受过这种学历的歧视吗？
1: 啊
0: 啊，我也没有。
1: 毕业就来了
0: 啊，我也是啊。
1: 感谢单位收留我们
0: 啊。但是说实话，我之前在那个四川的时候，确实是啊，人那个省台，人家那个硬性标准，要么你有这个
1: 省台会要求标准很更高一些。
0: 对，要么你有这个几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要么就真的是研究生的学历啊，
1: 或者要不就直接必须是985或者211毕业的。
0: 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家里面的这个大学生们是不是都已经开学了呢啊？之前呢，每次一到九月初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大学生们的生活费一个月多少钱够用呢？
1: 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一年的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大概是多少？
0: 是
1: 我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我爸跟我商量好的是每个月给我600块钱，当时我觉得600块钱挺多的呀，结果上完学之后就傻眼了，
0: 600块钱的明显就不够啊。
1: 然后加上就是你可能开学第一个月嘛，花的也快，然后最后就升到1000，升到1500。
0: 是，就在近日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啊是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道啊，记者呢也是随机采访了多名大一新生，采访当中呢，大部分新生认为啊，每个月1500元生活费啊，完全可以覆盖日常的吃饭啊、交通出行啊等基础开销。来自新疆的新生张成元啊，家庭条件呢比较普通，收入呢并不算太高。他说啊，这2天我已经在学校食堂吃过饭了，早餐面条、豆浆呢只要5-6元，正餐呢10元左右的小碗菜就能够管饱。日常吃饭啊、坐公交啊、买用日用品啊，1500元的生活费足够了。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大一新生王军辉啊，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觉得啊，在武汉基本生活开销呢并不高。对于手机啊、电脑啊、护肤品啊这类价格偏高的消费品啊，他不打算。

0: 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刚刚在上个段啊，不跟大家聊了一个这个学历歧视的这个话题嘛啊，突然发现各位好朋友们啊，在生活当中啊，好像对这个话题还挺有讨论点的。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哈、啊，我没有遭受过这个学历的歧视啊。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啊，我们这个活儿只要眼快、脑子快、有速度、有质量，它就行了。
1: 哦，就它其实是不同的行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说蓝领和白领的区别。
1: 对、嗯、你看就是侯德载物他说的我也认可、
0: 嗯、
1: 他说可能在生活当中学历高的会认为学历重要、
0: 嗯、
1: 学历低的认为能力重要。
0: 是、
1: 但是像对于咱俩来说，咱俩就是属于中不溜的那种、就是、
0: 至少也是本科嘛。
1: 我觉得就是可能不同的工作、
0: 嗯、
1: 他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不是说是非要说是学历最重要或者是能力更重要啊，
0: 对。
1: 但是你像刚才那个企业，它确实应该你可以有要求嘛、
0: 嗯、
1: 就是咱也人家各有各的要求，你可以有要求，但是你一定要把要求提前说。你说人
0: 对，
1: 为了你这个来你这儿上班把之前的工作都辞了，结果你因为这个学历的问题在卡人家、嗯、
0: 对。其实有些技术工种啊，它确实也真的是看能力。
1: 对对对
0: 啊，就像我们这个行当当中，
1: 经验很重要嘛。
0: 对，就像我们这个行当当中那个高山啊、撒贝宁老师一样。
1: 对对对
0: 啊，人家学的也不是播音主持专业，但是在这行里面做的也很好嘛。
1: 是是是，你像我们其实、经验也是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积累嘛。
0: 对对对、
1: 来看一下出云心仪是怎么说的。他说、工作中能力很重要
0: 啊，
1: 就像我们公司就要求第一学历必须是985。
0: 那出云心仪，你这是变相的凡尔赛呀、这是。
1: 他说你第一学历呢，就是如果说你再牛
0: 啊，
1: 简历不符合，就是他就会把你出筛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嘛，对不对？
0: 不用让人经历过3-5轮的这个面试嘛。
1: 对对对，他说没有部门招人，为一个能力强但不是985的人去一层一层审批到高管那边去、他就是意思是你可能没有达到人家要求，第一步简历就不会让你来面试。
0: 是是是，
1: 然后也不可能说你能力特别强就专门去高管那边去审核你。
0: 关键是什么哈、出云西医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在大厂工作啊、有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些大厂啊，就是那些互联网大厂啊、它确实一些做前端的后端的做这些开发的啊，人确实有这种985、211这种学历的要求。
1: 对，
0: 确实是啊，那些人中龙凤们也都集中在那些大厂了、要么说人家大厂能做大呢啊。
1: 对，还有朋友说这个人品不行事不大，
0: 事做不大，
1: 是企业不长久。他可能是这样，他也不是说人品不行，他可能是在企业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对，
1: 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漏洞，算不算漏洞吧？就可能这样的问题吧。
0: 对，其实说实话哈、大家呢也都是各抒己见
1: 是是是是
0: 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些工作他确实看能力，有些工作呢他确实啊，他福利待遇很高啊，他应聘的人很多，他没有办法从这挨个的来面试的话，他只能设一道坎儿啊，就卡这个985、211了。
1: 可能比如说有的工作啊、他可能在研究生啊，他会研究到那些东西，可能在本科他不怎么会研究到。

0: 有的时候能力确实有限啊，掂量清自己的这个几斤几两之后啊，在这个行业当中踏踏实实的干下去也行。
1: 是的，就不要想着是我非要在这个行业上我出什么样的风头，我要拿到什么样的结果，脚踏实地的把每一步都走好，把你当下的这个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0: 对啊，少耍些心眼儿啊，不要给搭档酸橘子啊。让搭档酸的在开在这说话前
1: 头。我真的好生气啊，我今天一天没有吃饭，来的时候从家里顺道拿了两个橘子，然后我就目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橘子应该会稍稍酸一些，这个橘子会甜一些。我把甜的留给我，酸的给了佳佳。万万没想到，人家那个橘子吃起来比我的甜多了。
0: 你看看啊，生活当中啊，不要耍一些小心眼儿，给搭档一些酸橘子，让他开这个推话筒的时候没有办法说话。有的时候啊，射出去的子弹说不定就会正中你的眉心。
1: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郭宝云说，正准备看美婷直播，没想到来单了。
0: 来单挣钱重要啊，
1: 好好挣钱，待会儿买我们的蛋月烧。
0: 祝你今天再入四位数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稍后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
0: 直播呢刚刚开启啊，希望各位呢都积极踊跃的涌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只要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啊，我的心情才能好起来。
1: 嗯，大家现在也开始变脸了？
0: 不是，
1: 被婷婷传染了？
0: 不是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发现啊，我真的现在有点人来疯的这个气质啊。
1: 哦，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吧？
0: 但凡那个什么人少的话。

0: 这个月饼的品类啊，真的是五花八门。
1: 是的，
0: 你就像现在人对这个健康追求也越来越高了啊，所以说福同会呢四号链接，就我们直播间的四号链接啊，是福同会的这个糖醇月饼啊，是无糖的系列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你的贵人啊、长辈啊有控糖需求的，
1: 对，
0: 可以直接看我们的四号链接，最贵也就是那一款90块钱啊，
1: 包装也特别好看。稍后广告时间，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包装。
0: 是，
1: 就是不管他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咱都可以吃那个。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些嘛。
0: 啊，
1: 然后你像我们直播间昨天就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给我们反馈，他说福同会糖醇系列的做得特别好，
0: 哎，
1: 问我们有没有，我们说就在这个四号链接，
0: 四号链接，
1: 糖醇
0: 三种炫料呢，光供您来选择啊。这个五仁的、黑芝麻的和白莲蓉的啊，这个馅料呢也是这个福同会比较扛打的经典馅料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啊。
1: 你像福同会，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月饼跟我们平常买到的那些月饼的区别是什么？就像这家说的，不是说用那个模子叭叭叭打出来的那种，
0: 对，
1: 它的皮儿是南式细点的皮儿，是那种酥
0: 酥
1: 的酥
0: 式月饼，
1: 对，酥酥的那种。然后里面的馅儿呢做的也特别好，就大家如果说没有吃过福同会的，你真的可以去尝一尝他们家的五仁，跟你小时候吃的那个五仁不一样，
0: 是
1: 好吃的。你像就是今天我看那个嘉宾老师的直播，他也说我们直播间那么多样品，没想到啊，他今天去尝的时候，哪个样品最先被大家吃完呢？五仁馅儿的，
0: 五仁馅儿的。
1: 你像我们的平均年龄应该就是在30-40、不到40这个样子。我们直播间最先被尝完的样品居然是五仁馅儿，
0: 这也可能是我们的血脉觉醒了啊！以前小的时候呢，喜欢吃各种果味馅儿的啊，什么豆沙的呀、枣泥的呀。以前我发现啊，小的时候吃月饼的那个馅料呢，也是比较单一的啊，就那么几种。但是你像现在啊，很多人呢又重新喜欢开始吃这个五仁馅儿了啊。关键是什么呢？啊，这可能真的是好东西吃多了之后啊，又想回归到以前的那种质朴的阶段了啊。
1: 就是你会发现吃完那些花里胡哨的，确实是有那些就是比如说那些广式月饼，有的吧你也刚以前也喜欢吃，但你没发现吗？吃顶多吃1-2块就不再想吃了。
0: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真的是吃的一个东西啊，就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单一，就说月饼馅儿啊。但是现在啊，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小的时候，一到中秋节我特别想吃什么，想让我妈去给我买那个高乐高的那个卷卷心，我说那也圆圆的，也可以当月饼吃啊。我妈说那东西可贵呢，怎么着怎么着。那会儿我记得小的时候想喝一个高乐高啊，吃一个那个什么高乐高卷卷心啊，那真的感觉跟过年一样，
1: 挺奢侈的，挺奢侈的。
0: 还有我到现在啊都没有吃过那个叫母亲牌牛肉棒。我不知道各位好朋
1: 友，我都是长大经济独立之后自己才吃过的，
0: 我现在都没有吃过。
1: 小时候挺贵的，挺贵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小时候不富裕的阶段，你吃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欢迎想要这个买月饼的朋友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

0: 性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而不到2块钱。
1: 嗯，
0: 如果说你有券的话，可能会更划算啊。
1: 对，
0: 大家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啊！有的时候我和婷婷聊的这个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低头啊，大家那是我们不介绍的时候呢，大家是在那悄摸的下单，我们都没有感谢到位，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刚刚互联网起步啊，大家这么支持，让我们无以为报，给大家报个圈算了啊！
0: 只能让大家去你们家给你们干活了，
1: 像话吗啊？我给大家干活，这没有什么诱惑力啊。
0: 嗯，你给大家去送月饼了。
1: 不过有的时候想想。也确实啊，各位好朋友们特别支持。
0: 嗯，
1: 今天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是的，
1: 小的时候啊，其实物产不是这么丰富啊。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中秋节月饼的种类都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吃一个什么冰淇淋馅的，
0: 嗯，
1: 吃一个什么奶黄流心巧克力流心馅的这个月饼都感

0: 小的时候我不吃饭，我妈就买那种成袋成袋那种一提溜一提溜那种香蕉酥，
1: 嗯，
0: 还有那个娃哈哈，因为
1: 这下更不好好吃饭，
0: 还有小馒头，
1: 更不好好吃饭了，每天就惦记着吃零食了。
0: 对，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就不吃饭啊，我妈说不吃饭咋整啊？那算了，吃零食也是吃吧哈、吃零食也算是垫吧肚子。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说吃这个旺仔小馒头、香蕉酥，还有娃哈哈长大的、其实有的时候，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生活当中，你现在实现了这些这个不能说财富自由吧，零食自由了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再发现回头吃那些好吃的啊，吃不出以前那种味道了。
1: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它其实2块钱的零食比较奢侈了。就为什么说2块钱的零食比较奢侈，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我很小的时候还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爷爷给了我10块钱的，就是类似于说老不见我嘛，就给了我10块钱的压岁钱。当时我奶奶就拿这个10块钱去集上给我买了一身的衣服。然后但是当时我奶奶会花2块钱给我买一个那个窝窝奶糖。

0: 上两块，然后我俩吃了。我觉得他应该能发现吧。
1: 金丝猴，我记得应该那种成板成板那种巧克力就是金丝猴。
0: 对对对，成板成板的那种。哎，当时就觉得真好吃呀，巧克力。
1: 我跟大家说啊，有一次那个我吃那个巧克力也是真的啊，来运城上学了之后见了世面了。有一个巧克力叫那个圆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球里面还有榛子的那个。
0: 啊，我知道那个。
1: 怎么突然想不起来那叫什么名字？
0: 来吧，大家也
1: 交给听友们
0: 吧，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吃过哪些就是好东西啊，一起来分享。
2: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是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

0: 想去了解一下。
1: 没错啊，刚刚在上个段啊，不是抛出来一个小问题嘛啊，问大家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个小球，外面沾满了那个坚果，里面呢还有个那个小脆壳，里面呢还有巧克力酱，再带一个榛子那个巧克力啊，想起来费列罗啊，后台呢有很多好朋友给我们回答了啊，费列罗，你看王琦也是吃过见过的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那会儿我刚来运城上学的时候，朋友给了我一块费列罗，他说那一块巧克力9.9块
0: 啊，那么贵呢？
1: 哎，我当时我说震惊。我说这一块9.9块啊，
0: 但是我其实吃完费列罗之后，我没有觉得有多喜欢吧，我可能更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饿了就要吃的那个
1: 士力架，
0: 对，
1: 那是两种东西，人家士力架感觉那是能量棒，
0: 我喜欢吃那个，它可能主打的就是那个方面，但是其实就是巧克力和坚果嘛
1: 啊，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啊，我第一次吃那个费列罗的时候，我说这个确实好吃啊，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好像是9.9块里面是三个球球，当时我第一次吃到，我说这东西也太好吃了。每一次呢，在这个结婚的，就是看着去别人参加结婚那个喜宴的时候，我看到那桌上摆一个那圆球球，我都想办法就吃到嘴里面。
0: 就你说的这个摆喜宴，我真的挺推荐大家去我们直播间的3号链接去看一看。
1: 哦，
0: 就为什么说3号链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3号链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福东会的一款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产品。当时我们去拍视频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非常喜欢。它是把我们运城地区很有特色的一些小甜点，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赶大集的时候会买什么吃，就包括家里的爷爷奶奶会喜欢吃什么，
1: 江米条，
0: 对不对？还有那个
1: 糖豆角，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各种酥，
1: 竹饼，
0: 对，就是那种我们晋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老婆饼啊，状元饼啊，马蹄酥啊，包括福同会很有特色的那个男士的那个细点，像开花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它是以12种花，
1: 那个叫山花酥啊，
0: 对，各种各样，那个也蛮好吃的。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在你这个比如说家里有喜事儿，有外地的朋友来了，走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份伴手礼，人比较多的话，你就去拍我们2号链接19.9块，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如果说有几位啊，就是贵客想给他们带一份这个伴手礼，他那个包装也红红的很喜庆，大家直接去拍3号链接，你这一兜回去让他能够直接尝到有我们运城特色的那么多小甜品，而且每一样都是独立包装的，吃多少拆多少，就是不用担心受潮呀这些的。我们主播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直接打开那一盒，从里面挑自己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啊。关键是什么哈？它应用场景呢确实也是比较丰富啊，不管是走亲访友啊，还真的是当伴手礼啊，平时当个这个小甜点啊，是一次性啊购齐我们晋南地区18种特色的这个糕点组合，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糕点开会啊，
0: 没错，
1: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3号链接，来听一下赤壁奇的语音吧啊，赤壁奇叽里咕噜说了啥呢？
2: 解放路和陆村街这个交汇口，就那个有个大山那个桥呢，它的那个北向南方向在什么排水厂就封了一个直行的车道，然后这个桥底下这会儿水还挺多，目前还不是很深，不知道还会这么深吗？反正目前车开过去就见水。
1: 他反馈的应该是解放路和陆村街的交汇口，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黄河大厦附近啊，下川立交桥呢应该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了啊。
0: 是的，
1: 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这一块的路况啊，还有 X 点说了，解放路领汇 4S 店门口呢有2车相撞了，由北向南占用了左侧的车套，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了啊。
0: 是的，
1: 还有周林说了啊，这个佳佳来啊，带你实现巧克力自由，
0: 他应该是自己在家里哦，
1: 人这个叫什么巧克力塔还是叫巧克力这个
0: 不知道为啥，我不喜欢吃那个
1: 啊，这个一般拿棉花糖，
0: 他有时候在自助呢，那就是那块就会有这个，
1: 对，我也觉得太甜了啊，
0: 不知道为啥我觉得
1: 这样吧，周林你的心意我就领了啊，这个心意我领了，带我实现这个巧克力自由，有的时候吃糖吃多了也不好，你不行把它这个折成钱把这个机器卖了，那个折成红包你给我
0: 算，啥你也想要，机器你都要你让人家给你给送你几块巧克力得了，
1: 开玩笑呢啊，他要真当真的话那我就当说了啊。
0: 来看一下 M 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这个5号天舞和天秋的区别，稍等一下马上广告时间我们给你展示一下，
1: 就这么说，天舞呢是纯五仁的。

0: 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

0: 直播间来搜索233920.29就能找到我们啦。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说一说吧，小的时候呢这个物产不是那么丰富不富裕的阶段啊，你们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0: 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小时候那个物产没有那么丰富，第一个是快递的问题
1: 啊，对，
0: 就是因为
1: 冷链物流不允许，
0: 它没有那么方便。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会儿就是相对来说咱们小时候啊，90后小时候他可能就是很多东西还没有。然后有很，我记得我当时小时候就买那个，就是以前老买那个就是写特别好的那个日记嘛，或者作文。
1: 对，
0: 然后人作文书上说什么就是不能老吃肯德基，然后会什么发胖什么的。我当时想这是个啥呢，然后后来第一次吃是什么时候，
1: 没想到啊，你第一次了解肯德基竟然是从作文书上。
0: 对，就我第一次了解就是那样的。然后就好像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就他老吃那个肯德基，然后变胖了，然后不健康，老吃汉堡不健康。当时我就问我说，我是啥是个汉堡啊。
1: 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来了啊，以前呢也算是刚刚开日的阶段吧啊，看那个电视剧叫快乐星球。那会儿能敢想，你敢想象吗，就每次你去上学的时候从家里面拿1块钱，就看那个快乐星球里面不是有一个人物就那个小胖。人家有一次不知道那个剧情是干啥的，人一下拿了100块钱。您也记得这个剧情啊。我说这也太阔绰了吧啊，人说就是吃汉堡的钱，然后我捐出来啊，我当时就我就说100块钱啊，这够买多少个冰棍的啊，给我羡慕完了啊。
0: 反正我第一次就知道那个汉堡之后，我就特别的就是想吃。
1: 对，
0: 然后想，但是吧就是老听大人，也不知道他是骗小孩儿的还是真的还是怎么着，他就说那汉堡不好吃啊，汉堡里面有那个酱啊，那个酱就
1: 对对，可味儿可怪呢啊。
0: 对对，
1: 不好吃。哎，关键是什么，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家长啊他也觉得这个肯德基它确实贵。当时你想想吧，工资可能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你吃一顿肯德基差不多就得50-60块钱。
0: 对，是
1: 啊。当时我记得啊，就是我来运城上学的时候路上，就是就老听那些阿姨们就在那聊，哎呀那肯德基没啥好吃的，那一次带那个我那个什么去吃，我吃了一口，哎呀难吃难吃难吃完了啊，
0: 尤其那个汉堡包不好吃。
1: 对，谁吃那玩意儿呢，那西方的东西就不适合咱们中国味。

0: 哎，上小学了还吃儿童餐呢啊！
1: 那会儿都是因为就狗蛋里没多少钱，因为儿童餐是最便宜的，
0: 主要也不会点，然后关键点儿童餐还送你个玩具，我说人家好啊，人家不错。因为我以前也没吃那种，
1: 小叔也是没吃过啥，
0: 是吧？也没吃过那些什么那个什么招牌那些汉堡，什么二两鸡腿堡啊。因为每次点儿童餐的时候，他要么是什么七虾堡，要么是什么深海鳕鱼堡，我每。

0: 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老朋友了啊，泽言、小鱼儿，这个是这盼盼小面包，米小兰、玉云子和豆丁，摇摇头没烦恼，运城宇卓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张了个侧说道，虽然我考了第二名，但是我们俩总分加起来就超过你了。
0: 女朋友、女朋友考多少分？看着这样子，女朋友分也不是特别多啊。
1: 2026年9月15号颁发2026年9月14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9月14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豆丁。我都好奇啊，这个豆丁是不是唐丁丁白沙里面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儿子开的小号呢？
0: 都有自己的号了现在。
1: 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泽言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张了个侧说道，哎，我是笔没水了，最后一科啊我根本就没考。也有小鱼儿给出的，这个时候呢，只见耿王张了个侧，正在庆祝他女朋友的进步，根本就没空了搭理他啊。也有运城宇卓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给出的，这个时候张了个侧说啊，我之所以考第二，还不是因为你姐姐说，作为你未来的姐夫，要好好的照顾照顾你，照顾一下你的自尊心嘛啊。还有赵小凯福盛营面点坊给出的，这个时候老师进来了说，我勒个去，你咋好意思说你第一呢？你没看见老师在黑板上的自我批评吗？把人家试卷啊批错了，人家才是第一呢，你好好反省一下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啊，半场开香槟。也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只见这个张乐策说道，考一次第一算不算啥，有本事回回考第一呀。
0: 这句话好熟悉啊，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1: 中国式父母的打压啊。但是呢，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豆丁，我虽然没考过你，但是我俩总分加起来就超过你了，我第一次见这么算分的。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豆丁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豆丁啊，来看看豆丁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很久很久以前。
1: 浪浪台摩狗。
0: 豆丁顿。
1: 啊，豆丁顿啊。
0: 他的行为可不就是牛顿才有的这个经历吗？
1: 豆顿啊。
0: 豆顿啊。
1: 豆丁。
0: 豆丁啊，坐在苹果树底下休息。突然树上掉下来一个超大的苹果，炸了、
1: 当的一下、
0: 掉下来的是三白瓜吗？
1: 掉下来是冬瓜啊，砰的一下砸到了豆丁的脑袋上，
0: 给豆丁砸傻了。
1: 这个时候豆丁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啊，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
0: 便请听题。
1: 叮咚。
0: 很久很久以前，
1: 人们还穿皮裙的时候。
0: 这么久啊。有一个人
1: 叫豆丁，
0: 豆丁顿啊，叫豆丁，
1: 豆丁
0: 坐在苹果树底下休息。突然树上掉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苹果，
1: 咻吧，
0: 炸了。
1: 给豆丁歇到地里面去了，
0: 像话吗？人家是咚一声砸到这个豆丁的脑袋了。
1: 哎呦，
0: 这个豆丁啊疼得哇哇叫了。没有这把
1: 啊。呀呀呀呀呀，
0: 这个时候豆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啊，直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造梗啦。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您的抖音当中 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几款福通会的产品。正好这个中秋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有需求的，喜欢吃大月烧的，想要这个一块多不到2块钱就能买。

0: 到蛋一块
1: 蛋月烧
0: 的
1: 啊，
0: 想要19.9就能买10枚蛋月烧的朋友，
1: 还给您京东物流送货上门的啊！
0: 来我们直播间来瞧一瞧吧，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
5: 坐在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
6: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1: 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在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回顾一下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嗯，
1: 今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啊是豆丁啊。
0: 对，我们在跟大家回顾之前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
1: 嗯，
0: 九九说我算还是在新手保护区七版
1: 啊，
0: 一般大佬都比较低调。
1: 对，我想问一下你，你这个新手保护区是在哪儿呢？你是在你们单位呀、啊、还是在那个谷子里面呢啊、
0: 嗯、还是在领导层啊？
1: 对啊，还跑到我们后台打听，赶快下一单淡月商啊，
0: 把我们的嘴封住。
1: 对，要不明天我们就给你捅到我们王主任那里，
0: 现在就捅、
1: 啊、告诉王主任有人悄悄的打听他啊。
0: 开个玩笑啊。好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跟

0: 的和白莲蓉的，我能不能做一个啊苹果馅的蛋月烧呢？于是苹果馅的蛋月烧诞生了啊，
1: 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受欢迎，
0: 嗯，
1: 大卖热卖，
0: 嗯，
1: 还有朋友问说为啥只有10块？
0: 啊，
1: 因为包装分量上有限，我坐标包邮区。
0: 不是，
1: 你拍20块，
0: 你可以拍100块啊，拍100块给你发10箱啊，
1: 嗯，你拍不是对发10箱，
0: 嗯，
1: 你拍10盒就是100块
0: 啊，
1: 还包邮，
0: 哎，
1: 甭管多少都包邮，
0: 对，嗯，啊，到时候敲锣打鼓的给你送上门去，
1: 你拍100盒，在家亲自给你送，
0: 来吧，
1: 送面锦旗。
0: 送什么锦旗啊，这考上大学了这是啊。来吧，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看一下黑桃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的，
0: 这个时候豆丁啊被砸醒来，嗯，苹果呢砸成了3半，嚯，这豆丁脑袋上长刀了啊。豆丁捂着流血的头啊痛苦地说啊，我的头，苹果妞，然后流血，像话吗？怎么给人说走了呢？都啊，
1: 来看一下王琦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他说豆丁说万有引力的定律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
0: 啊，
1: 这死苹果树怎么还掉

0: 这个时候豆丁带着苹果走进了森林，欺骗了小红帽，吃掉了白雪公主。
1: 这苹果这使命挺多的呀、哎啊、又是小红帽又是白雪公主、哎、
0: 吃了这个苹果吧。有的时候我看那个童话故事也确实啊，你说人那个恶毒的那个王后啊、嗯、还是那个巫婆拿那么烂那个苹果，人白雪公主也吃啊。
1: 来看一下偏甜是怎么说的啊、嗯、说后来呢这个豆丁啊发明了勾股定理，
0: 有什么
1: 关系？
0: 有什么
1: 记错了，
0: 还发明了杠杆原理呢、啊、
1: 串气了吧、啊

0: 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来看一下赵小凯福盛赢面点坊还关心呢，今天谁是梗王？你肯定不是了啊，你但是你入围到王储了，希望你今天啊，今天造梗了没？哦，今天没造梗，来迟了。今天当上梗王的是豆丁啊，明天呢到我们的歌王争霸赛，等周四记得再来参加啊。
1: 嗯，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运城宇卓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分拨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131下班快乐2715，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张了个策，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

0: 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嗯，来吧，第一道题，第一道题啊，就相当有难度、
1: 哦、
0: 啊，
1: 听听，
0: 没有玩过扑克的都不知道。
1: 嗯，
0: 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智力体育项目的竞技二打一扑克 啊，原型呢是哪种扑克游戏呢？是斗地主还是掼蛋呢？
1: 你看这个二打一咱就知道了
0: 啊，
1: 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智力体育项目的竞技二打一扑克、
0: 嗯、竞技二打一扑克啊，
1: 它的原型是哪种扑克游戏呢？
0: 哎，
1: 是斗地主还是掼蛋？
0: 斗地主还是掼蛋呢？
1: 二打一。
0: 嗯
1: 嗯，斗地主掼蛋是二打一吗？
0: 掼蛋，玩过掼蛋没有？
1: 没有，
0: 我也没玩过啊。被国家体育总局
1: 你框什么框？
0: 认定为智力体育项目的竞技二打一扑克啊、嗯，其原型是哪种扑克游戏呢？是斗地主还是掼蛋呢？
1: 嗯、
0: 斗地主还是掼蛋呢？掼蛋还是斗地主呢？哪个扑克游戏是竞技二打一呢？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可爱风大佬，
1: 听一下，
0: 这是新朋友啊，什么
1: 斗地主
0: 啊，
1: 一个小孩哥，
0: 嗯
1: 嗯，
0: 摇摇头没烦恼，答错了，嗯，老朋友就可以直接给他说出来答错啊，
1: 嗯，
0: 来嘛，接下来第二道题，唱段啊，长坂坡前救赵云，
1: 唱段唱段，你得唱出来，
0: 我只会贯口啊啊，喝退曹操百万军啊，喝退曹操百万军，说的是哪位小说人物呢？
1: 是张飞还是黄忠？
0: 嗯
1: 嗯。
0: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说的是哪位小说人物？是张飞还是黄忠呢？
1: 大家应该有就是会这个他这个人的有一个贯口
0: 啊。之前我们大学的时候乐评嘛啊、
1: 嗯，
0: 青罗伞盖撤下，只见那谁这是抱头还眼，面如润铁，扎里扎里扎沙，一副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鬓铁盔，耳聋斗宝，珠缨飘洒，上嵌八宝，是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啊、
1: 嗯、
0: 啊，说的是谁呢？是张飞还是黄忠呢？
1: 哎，是谁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
0: 听家飞我凉，这怎知我心，
2: 斗地主，斗地

0: 连他职业都说出来了啊！
1: 台风大佬也答对了。
0: 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
1: 佳佳买了一件200块钱的外套。
0: 你嫌你嘴快，嫌你嘴快啊！
1: 佳佳200块钱买了一件驴牌的外套，后来证实啊是假货。
0: 哦，
1: 肯定是假货，200块钱买驴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他可以索赔多少钱？
0: 哎。那我明知假买假，那就不算是那个什么啊？
1: 是500元还是600元？
0: 哎，这就涉嫌到了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啊，假一赔几呢？
1: 嗯，
0: 婷婷啊，买了一件200块钱的外套啊，后来证实是假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它可以索赔多少钱呢？是500块还是600块呢？
1: 还是2000块呢？
0: 哎。如果说啊买到了一件200块钱的外套啊，发现这假货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索赔多少钱？索赔500还是索赔600呢？
1: 哎，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喽。
0: 嗯，
1: 好，那我们来下一道题吧。
0: 这道题大家都知道啊，要不不灵不整的咋算的呢？
1: 嗯，如果说第四道题啊，如果说婷婷啊，穿越到了这个春秋楚灵王时期，
0: 哎，
1: 做官儿，
0: 嗯，
1: 他想要得到赏识的话，哪一项是必不可少的？
0: 哎，
1: 是能歌善舞，还是瘦身减肥？
0: 哎，之前啊，这个史书上记载啊，这个楚王好细腰啊，宫中呢饿死骨啊，到底是这个为了这个追求这个大王喜欢啊？婷婷穿越回这个春秋时期了啊，在楚灵王时期他做官儿，他想要得到赏识的话啊，必不可少的哪项技能呢？是瘦身减肥啊，还是能歌善舞呢？
1: 哎，
0: 不过说实话，你要去的话真行啊，
1: 我能
0: 天天饿得两眼一抹黑上节目啊，
1: 上着上着就晕了，
0: 不容易啊。做官的时候你看也是饿得急赤白脸的啊。
1: 还得搁那站一站，站一天，一站站一天，
0: 还真能忍住 啊，确实也厉害啊。
1: 我做官儿，皇上看上我干啥？我做官儿，我做官儿去了。我
0: 对，楚王好细腰啊，宫中饿死骨。
1: 他是没看上我，他就是没眼光。
0: 啊，说明啊，吃过见过好的啊。
1: 没眼光。
0: 来吧，最后一道题啊，对联儿：磨砺以虚，磨砺以虚，问天下头颅几许？疾风而逝，看老夫手段如何？相传是给什么职业的人题写的？对联呢？
1: 哎，
0: 是理发师还是刽子手呢？
1: 哎，是谁呢？
0: 哎，磨砺以虚，问天下头颅几许？疾风而逝，看老夫手段如何？相传是写给什么职业的？对，
1: 找到我们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和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二打一扑克，原型是哪种扑克游戏嘞？正确答案是斗地主啊，竞技二打一扑克嘛。
1: 第二道题，唱段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说的是哪个小说人物呢？
0: 哎，正确答案那就是张飞啊。这个贯口呢也是出自莽撞人当中啊。赵云救得阿斗之后啊，在曹操的追赶下啊，只能一路向长坂坡逃亡，而这时守在长坂坡接应的正是刘备的另一员大将张飞。到达长坂坡后，赵云便携带阿斗前往刘备大军，留张飞一人断后。当然，与张飞同行的还有数十位士兵。

0: 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1: 嗯，这个时间段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啊。
0: 嗯，
1: 可爱风大佬，这是今天呢刚进我们这个答题环节啊，可以啊，这答对了五道题。
0: 对，
1: 还非我两者怎知我心，最后的说什么，
2: 过一只手砍头的。
1: 哎，答错了啊，赶快改改吧啊，因为很多人都答错最后一道题，都说的是刽子手啊。杨仔来听一下。
3: 不是小姨赔10吗？应该赔2000，为什么没有这个选项？
0: 你想要2000是吧？
1: 对啊，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写的就是假一赔三嘛啊。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为大家来公布学霸榜单咯。好啦，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遇上元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特别方便。作为我们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遇上元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同时呢还有这个全景的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我们节目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简史免费升级高一档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同时呢，到店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的伴手礼以及等等其他的这个小礼品啊。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遇上元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啦，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爸爸。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

0: 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嗨，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

光去看我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关系。其实啊，这样的关系是有的，而且呢，虽然说不是那么的易得，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难。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如果你已经是为人父母了，那你可以先是用惩罚系统来管理成年人或者是未成年人。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是越惩罚孩子，孩子的大脑就越会萎缩。这不是比喻，这是科学。比如说有些孩子被管教的非常严格，惩罚的也非常多，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种严格的管教和这层出不穷的惩罚下，这个孩子的问题行为反而是越来越多。该打也打了，该骂也骂了。但是你看，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家孩子怎么这么皮实呀，怎么说都不听呀。孩子不但没有变好，换来的反而是孩子更深的恐惧，更巧妙的隐瞒，或者更激烈的反抗。比如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内在的真实的东西，或者自己的行踪，或者自己交往什么样的朋友，或者自己真实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告诉你，他就会想办法的和你斗智斗勇。还有的孩子呢，干脆我摊牌了，我不跟你们斗智斗勇了，你们爱咋咋地，我就是这，你要咋来。有很多孩子到最后横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要不就是孩子变得特别的胆小，唯唯诺诺，然后根本就不敢去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所以这些都是在这种犯错或者惩罚下面，孩子可能呈现给我们的不一样的状态。母亲冷漠，常常忽视责骂。比较两个孩子的大脑图片时，就发现被打骂的孩子大脑当中黑暗区域较多，这就意味着他的大脑容量减少了。在忽视和打骂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脑神经是被伤害掉的，而这些脑神经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以为，哎呀，谁家孩子没有被打过，谁家没有骂过孩子呀，谁没有挨过骂呀。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能不太懂得，在打骂当中成长的孩子，他的脑神经已经有了很多的损伤了。那么拍脑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黑暗区域比较多。所以当一个人感到恐惧的时候，大脑里被激活的区域是杏仁核，这是个负责情绪应激反应的地方。同时呢，它还负责学习、思考、解决问题啊，这部分的大脑区域也是会被抑制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人是没有心思学习的，因为他要提高警惕，要观察周围的环境，他就只想着战斗或者是逃跑。所以这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认为啊，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啦，说两句就怎么啦。但是事实上，有的孩子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有的孩子你真的你说他之后，他其实是非常害怕的。你包括在成年人这个人群当中，我们这个中国人哈，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自动开启对中医的理解，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对，脾为后天之源，对吧？或者是就肾为先天之源，脾为后天之本，对，这样怎么说都行。但是呢，你看有的孩子他受到了惊吓，那他可能呢，他的这个肾相对来说呢，他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就是工作起来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手。比如说有一些头发早早就白了呀，或者头发掉了呀，肾也主骨啊，你就可以看到受到惊吓的孩子包括呢他的这个成长啊，骨骼的成长啊，还有这个就是头发指甲的成长，你都是可以观察出来的，他可能就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健康。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

0: 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现在天黑的早了，各位朋友们下了班是不是就早早回家了？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聊一聊这个时候啊你想了些什么，今天过得怎么样，一切都还顺利吗，心情好不好呢？来看到阳光大哥说了，袁芝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今天来的比较早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犯错这件事儿。如果说父母包容了孩子，允许了孩子犯错，那么可以带给孩子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刚刚我们说到了被惩罚的孩子，他们的大脑的图片其实是有很多就是阴暗的那些部分啊，就是阴影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被惩罚的孩子他常常是记不住教训的，不是他记性差，而是他的大脑处于高警觉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你到底想教给他什么。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儿，怎么结束这场惩罚，怎么能够不被你盯上。那惩罚只能让孩子害怕后果，却不能让他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他的注意力就全在怎么不被惩罚这件事儿了，而不是怎么能够做好。他会学会应付、隐瞒以及表面配合，但是他内心的动力并没有长出来。他做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力量的。更糟糕的是，如果这个孩子长期被惩罚，行为是会恶化的。他会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对，干脆破罐子破摔，或者就变得胆小焦虑，连试都不敢试了。反过来，当一个孩子感到被理解被接纳的时候，他的大脑处于安全模式，这个模式下学习区域是打开的，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听你说，给到他一些提示提醒和教育。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理解型教育和惩罚型教育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理解型教育走的是信任到内驱再到孩子的自控这条路，就是说你信任他了，他也信任你了，他就会有内驱力，他就会有自控力。那我们向孩子了解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们不要着急说你是错了还是做得不好，只是说帮助孩子看见自己的行为带来了什么后果，然后一起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是我被看见了，我被重视了，我愿意配合。慢慢的他做事的动力就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在了，因为他知道为什么要做，而不是说我是因为害怕你不高兴才做的。而惩罚型教育走的是权力到外控然后再到失控，对吧？就是父母是拥有权力的，然后孩子是需要父母控制的，然后孩子自己是失控的。那孩子自己都失控了，那你还想让他自觉，还想让他自律，那这个基本上是可能性很小的。所以说你来定规则，他违反然后你去惩罚他，他表面上服从，但你一走他又回到原样，因为你从来没有让他愿意改变，你只是逼他改变。就像我们成年人上班一样，我们到一个公司里面去打工，这个领导呢他给你定了一套机制啊，现在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你迟到了他罚你多少钱，然后你旷工了他罚你多少钱。

钱。那么你会和领导就真的很交心吗？你会认为领导真的很爱你吗？这个话糙理不糙啊，然后真相就是这样的，依赖，就是依赖外部控制的孩子，就是越小越管得住，越大越管不住。到了青春期啊，你罚什么他都无所谓了，你们之间就剩下对抗了，或者是啊斗智斗勇了，一种是越来越自控，一种是越来越失控，而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从第一次就要选择理解，还是选择惩罚。有这样一个画面，很多父母可能都经历过，孩子犯了错低着头不敢看你，你如果发火他就会退缩得更紧，但是如果你坐下来轻轻地说一句，来跟妈妈说说发生什么了，他可能会哭出来，然后靠在你的肩膀上一边哭一边说，那个时候真正的教育才刚刚开始。孩子不是因为怕你而听话，孩子是因为信任你，所以愿意向你打开自己，他愿意告诉你为什么撒谎，为什么打架，为什么不想写作业，然后你才有机会帮他理解他的行为，帮他表达他的情绪，帮他找到更多更合适的解决方案。一个在错误中获得理解的孩子，在未来就会很不同，因为他从小就知道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我能从这件事里面学到什么。他不会被失败吓住，也不会用逃避来应对困难，他有修正自己的能力。而一个在错误当中只是感受到恐惧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形成逃避的行为模式，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隐瞒撒谎，或者干脆放弃尝试。不是他不想改变，是他从来没有学过错了怎么办，他只是体验过错了就完蛋了。这两种孩子在面对同一个挫折走出来的路径会完全不同。那么像得到信任的孩子，他会停下来想一想，哎，我可以尝试另外一个方法，或者换个方向，我可以怎么走。而时常被惩罚的孩子，他会站在原地躺平摆烂，要么就是反复的内耗。那么惩罚制造恐惧，理解催生成长，这不是说选择哪一种教育方式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做家长的，我想要一个怎样的孩子，那我就可以跟他怎么样去相处，对吧？当然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在自己小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被理解到，或者说更喜欢的是更适合你的，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尝试。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

0: 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一看后台都有哪些朋友来签到打卡了。逆光奔跑，他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晚上好呀，逆光奔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阳光大哥说，袁芝老师，你讲的这些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这样的。我的邻居一天把孩子轻则骂一顿，重则打一顿，一个星期最少有三天，但是呢孩子反而是越来越差了。事实上呢，这种打骂是真的，有很多成年人自己可能对于情绪上的这些压力呀，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创伤没有办法代谢掉，所以在遇到就是孩子出现了自己啊，就是出现了一些自己认为的所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好就是真的是戳到这个家长了，或者是触碰到这个家长的创伤了，那这个家长就一下子就嗷的一声就蹦起来了，然后就耐受不了自己创伤被激活的这个导致的这个情绪反应。比如说一个家长，他可能有被抛弃的焦虑，然后他自己解读的这个父母的意图，就认为父母为什么会抛弃他呢？他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所以说就是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学习不是那么拔尖的时候，比如说某一次考砸了呀，或者孩子觉得哎呀我今天不开心呀什么的，他可能就会激活这个家长他的这个自己不够好的这样的一个创伤，就说我要在这个家里面我要足够的好，我要让我的孩子变好，那我让我的孩子变好就证明我自己也很好，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不会被抛弃了。所以当孩子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不开心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激活他这个自己不够好的创伤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焦虑了，就承受不了这种焦虑，他耐受不了这个焦虑的情绪，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他可以如何的去耐受这个东西，他可以如何的去安抚自己，也没有人安抚过他，也没有人教他如何安抚自己。所以人是最不容易的吗？还是说是那个每天教育孩子的那个，就大部分时间来管孩子的那个成年人他不容易吗？还是说在一个不是那么健康的家庭当中，其实孩子才是那个最不容易的存在？红桃 K 说，亲爱的芝姐晚上好呀，晚上好呀红桃 K。 好，来看一下多宝鱼说，芝姐这条有点长哦，我刚开始听着有点像是这个母亲在抱怨小女孩，到后面想想是不是也得这么教育呀。前两天呀跑车的时候，有一对母女啊乘客，小女孩呢有四五岁，我猜应该是去幼儿园学特长啥的，那个母亲和孩子的对话就是以后的东西都尽量自己准备得手时，哎，是我不太明白这一句啊，就是一会儿看一下你后面说的啥意思，来推敲一下你这一句的意图啊。他说你自己的东西准备好以后，妈妈也不会生气，也会有自己的时间。你总说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不是。你看爸妈下班，你的饭是谁做的？衣服是谁洗的？你爸下班晚上都有自己的时间，晚上八点多回到家玩两个小时的游戏。我是四点多下班就去接你回家做饭什么的，都没有妈妈自己的时间。本来说今年妈妈也给自己安排了游戏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才开始就是自从怀孕起妈妈的游戏都戒了。你爸爸从认识到现在每天都有自己的时间，你也有自己的时间，就是妈妈的时间全部分配给了工作和家里边，还有你还总说你们班同学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妈妈。如果你能准备好自己的东西，那妈妈就有自己的时间去做美容啊、护肤呀、玩游戏啥的，妈妈开心了，妈妈也会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妈妈。你看啊，多宝鱼儿，我今天下午和我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东西是分不开的，就是这个妈妈说的真的是好有道理呀，但是是谁，就是是谁让他要让孩子准备好自己的东西，就是孩子不准备好自己的东西也可以呀。而且妈妈有一个句式，她的语言逻辑，你准备好你的东西我就不会生气，这个句子本来就是一个

矛盾的，就是既然我是准备我的东西，那你生啥气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妈妈她想要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孩子。你本来你把孩子生下来，在前三年的时候，尤其是头四个月是绝对依赖期，妈妈什么都做不成，就是完全来回应孩子的。这个是你作为父母你自己要做好的心理准备，不是说孩子选择了你，是我们选择了生孩子。所以你因为你自己要生孩子的这个行为，导致了你自己没有时间，你不能让孩子来承担你这个后果呀。而且就是孩子他喜欢爸爸，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呢，你看这个他和爸爸如何分配做饭的时间是他和爸爸的事情，不应该由这个孩子来承接。你作为成年人，你们之间没有做好这种家务的分配，然后你现在扭过头来说啊，我是为你做的，那你自己不吃吗？那你的老公他不吃吗？那为什么你老公吃饭你老公不能做饭呢？那你老公为什么不做饭？你能容忍你老公不做饭，你就不能容忍你的孩子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上去看似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里面是混在一起的，就是大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责任背到自己的身上。你不要把自己啊，你没有办法和孩子的爸爸去很好的沟通，然后呢孩子的爸爸每天都能玩游戏，你说不动他，你要让孩子爸爸自己做饭呀，你说不动他，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孩子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实际上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道理可言的。这里面是没有爱的，有的全都是道理，都是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看妈妈为你做了多少，你要夸我。就一个成年人，他想要得到这个孩子的夸奖，而不是孩子用自己的真心去爱着妈妈，而是一种表面上的奖励，其实这本身就是有点错位的关系。我真的感到你不同心，就爱是什么？爱真的就是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的存在就让我很爱你，就是我真的好爱你，就是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就可以做你自己，你是任何样子我都是爱你的，我是欣赏你的，我是祝福你的，而不是你看到了我的辛苦我爱你，你看到了我的什么我爱你，你考多少分我爱你，不值得哭泣。就是我的朋友，你看他是一个成年人，他也会觉得，哎，你看我的家人为我提供了很优渥的物质条件，我从小我都不怎么缺钱花，然后我觉得他还挺爱我的。我说这个非常容易被混淆，就是他给到你的金钱的支持是支持，但是这和爱是两件事情，就是。爱是就是我愿意为你挣钱，我想让你过得优渥一点，这是爱。但是有一种就是你看我多厉害啊，我为这个家挣了这么多钱，我就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有话语权的人，这就不是爱。就看这个金钱是因为我就想为你付出，那以这个为出发点，这就是爱。那么如果说我多厉害，我这个我很棒，你看我这么有能力，这个就不是爱。这就像亲密和性是一样的，亲密就是我和你心和心是有链接的，我们之间可以很亲近，但是亲密是需要，就像一个孩子他需要和妈妈很亲密，但是呢如果是性的话，他很多一部分是欲望，所以很多人把性以为我和我的男朋友或者我和我的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我们就很亲了，我们关系就很亲密了。性是性，亲密是亲密，这是两件事儿。但是我们很多很多成年人是分不清楚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
4: 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

好的，我们时间来到了20:15，看到香香香大圆儿说：“袁志老师，我来了。”大圆儿今天晚上值班是吧？欢迎香大圆儿。好的，我们再来回到多宝鱼儿刚才的那个就是陈述当中啊，你叙事的这样的一段啊，旁观到的妈妈和女儿的对话。事实上呢，这个妈妈在非常隐蔽的，就是一个角落里在索取女儿，一个5岁的女儿给自己的情绪价值，就是她想要被表扬，她想要让别人看到自己为这个家里面的付出，事实上是应该让自己老公看见的，这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这不是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事情。而真正的爱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会问有没有无条件的爱，是有的，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就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你怎么理解它，而不是婴儿式的啊，我怎么喂养你，你爱你该怎么样都行，我就是无条件的喂养你，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种婴儿式的不成熟式的这种需要，那么无条件的爱其实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少呢。

事实上他在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是内心是不太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好像又在逼着自己去付出，所以这里面他就需要对自己的理解是，我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要主动付出这么多，我其实我付出的时候我期待得到的是什么，那是什么让我期待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他需要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真的不是说某一个人是这么理解的，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段对话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是在迎合别人，在适应别人去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问题呀，因为我们本来就被驯化的已经是在就是我别人向我索取或者别人说一些什么样的话，那我就应该去迎合他，我们是已经提前被驯化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迎合我们的父母呀，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吧，而我们的父母也在迎合他们的父母呀，就是这样，并不是说这是谁的责任，而是看到我们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然后我们的成长环境决定了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应对这个世界的。好，来一首不潮不用花钱，谢谢小姐姐，不用谢。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大蓝鲸跑步回家的路上签到打卡了，里程18000米，点一首奔跑。真能跑啊你。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哎呀，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你这个臭小子，你可不能这样开人家的玩笑，开多宝鱼的玩笑啊，这个三观不正，我跟你说，我给你掰过来。那芝姐，爱在现实生活中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吗？爱不可能是模糊的，爱是清晰的，就像就像我们去爱一个人，他无论是就是说我们爱这个人，就是就爱他这个人啊，然后我们欣赏他身上的一些品质。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好嘞，半点报时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了，分别是不潮不用花钱和奔跑，以及我给大家安排的一些歌曲啊。一七二九说，我知道爱是什么，对友情的爱当涌泉相报，对辜负的人直接用春泉相报。看来你还是会两下子呀。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李静演唱的，谢谢芝姐，不用客气。我们一起来听吧，这个时间段是可以听到的。

0: 心愿。
1: 好嘞，来看一下逆光奔跑说，志姐来一首我的楼兰好吗？好的，这首歌曲是在下一个时间段为你播放的，先来听这首你在他乡还好吗？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逆光奔跑点播的这首《我的楼兰》。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明晚的7点半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一些家庭教育的一些一些。好的，明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儿。明晚7点半，不见不散喽。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

0: 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幸福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望，就好像是我小小的梦想，闪着微光。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

0: 1: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
5: 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 运城文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轻松，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

0: 乐，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2: 我们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0: 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

0: 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是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应，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

春松，我独坐睡莲洞，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音波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兵戎，笑我的人都当庄稼作弄。我不输被人去捉弄，我就

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处处样样强，
1: 衡山派人粗旺，小姐姐们贼漂亮，
2: 五星手艺就是高，日月神教我最狂。

0: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
1: 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碎裂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默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2: 梦见
1: 梦。
2: 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

0: 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我们该如何做好春捂秋冻呢？
2: 民间常说春捂秋冻，很多人理解为秋天冻得越久身体越好，其实这是个误区。秋冻不一定是一味的硬啃寒冷，中医讲秋天阳气向内收敛，适度少穿一点能够锻炼人体耐寒能力，帮助阳气内敛。气温缓慢下降时，不要一下子把厚衣服全部穿上。老人、小孩、体质虚弱、有呼吸道、骨关节基础病的人群并不适合秋冻。一旦降温明显，出现手脚冰凌、打喷嚏，就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要护住颈部、后背、腹部这些部位，受寒容易损伤肺气、脾胃阳气，诱发感冒、腹痛、咳嗽等。早晚寒凉，中午偏热，可以采用非层穿搭，方便随时加减。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
6: 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目前通行路况正常。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在太阳收费站出口、还有万荣东出口、王显出口以及杨峪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改造的原因，需要这个大件运输车来选择绕行。还有在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哈，目前的话是在河津南出口，也是因为这个改造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河宝高速文源段、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绕城高速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8125988 来进行具体资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啊，社会车辆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呢在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车流压力也是车多缓行，已经是延伸到了红旗街以北的位置哈，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基本是较为顺畅的，您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如果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
1: 是的，这两天温度比前两天能稍微的降一点点，在周六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降水过程，温度也会随时下降的幅度会比较大一些。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3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2度。襄汾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4度。那么各位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京瑞。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的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还有7天的时间，传承赋能，向心而行。
0: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

0: 替新型的诈骗手段。
1: 秋天来临，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脑出血呢进入到了高发期，有五个典型的症状来帮您快速的识别威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哎，张说到了周三早上好啊，山美水美人更美啊，平路不平沟三千，三千沟壑是我家啊。平路呢是华夏国民的发祥地，出了很多的圣贤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平路去转一转逛一逛啦。
0: 还有来了解一下任东海的鸡汤来了，他说到清晨拾一缕柔光，把心境归于安然，与烟火里感受美好，在前行中积蓄力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早上好。
0: 盐湖大爱物将说到了，主播周三早上好，入秋之后哈，昼夜温差大，早晚哈凉丝丝，就中午热一小会儿哈，提醒各位听友穿衣别贪凉，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在周三的早上来打卡签到。早上好呀。
0: 早上好。还有老师涂装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周三打卡了，认定的事儿哈，不要尽力而为，而要全力以赴。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边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5: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双S说到了哈，新的一天，新的清晨，新的一天，愿大家出行一路顺畅，平安相伴，工作顺心，万事皆安啦。
5: 张说到了，今天早餐哈是水煎包、鸡蛋，还有一碗粥啊。他说勤劳淳朴的平路人哈会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还有像这个馍夹菜呀、水煎包、羊肉汤哈、不翻馍、豆腐脑、油泼面等等哈。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小城里哈，有很多温暖的故事。小磊哈发来一段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小磊在万荣打卡打卡。
4: 在万荣来打卡打卡，早上好。
5: 早上好，小雷。
4: 接下来时间当中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跟大家说，哎，这个你睡前会刷多长时间的手机？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挑战，就挑战手机不带进卧室。
5: 是的。
4: 真的不带手机进卧室，可能会让你睡得更好啊。
7: 下班之后先睡一觉，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不停地熬夜，这种睡眠方式是我们不推荐的。它很大的危害在于睡眠的规律性。

0: 视力问题，有可能是突然看不到东西，眼前发黑，也可能是看东西出现重影，甚至单侧眼睛完全看不见，这是出血压迫了大脑的视觉神经。四、单侧肢体无力，突然拿不住东西，走路往一边歪，甚至一条胳膊腿完全动不了，这是因为出血压迫了控制运动的大脑区域。五、口角歪斜加说话不清，说话咬字。
1: 所以说一旦出现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哈，要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哈，转移到安全地方坐下或者是躺下，紧接着就是要拨打120的电话来进行急救啊。所以说与此同时也要切勿随意给患者喂药或者说是进食，这一点哈一定要记住了。
2: 所以就是现在不要大家总觉得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属啊，就是年轻人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每天晚上还是得要早睡了啊。
1: 对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涛声依旧说到了啊，早上好。还有物理陈小敏也说到了，早上好，上班路上来打卡。
2: 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哈、啊、来关注一下哈、啊。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网友推荐了什么，就是我最近在减肥，我不想吃，不想这个让自己吃太多东西，那我就吃，又特别想吃，嘴馋怎么办？就吃完之后，然后我有后悔药，什么后悔药呢？催吐。就说呢，这样呢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
3: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50%到70%，那剩下的30%到50%，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4: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受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康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博客233说到了70后的我都是晚上12点睡啊，然后5点就得起床，中午睡1个小时，得生活没办法。我觉得你中午睡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就你中午
2: 晚上睡的有点短了。
1: 对，你中午睡1个小时的话，晚上可能10点11点那会儿就不瞌睡啊。然后呢，12点睡，能不能稍稍再早一点，哪怕11:30、11点上床？
2: 对，最好是11点前就能够入睡哈。
1: 嗯，
2: 中午的话20-30分钟应该就可以了哈。
1: 对，半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啊。好了，7:33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天的9月15号啊，是我们山西省电动自行车新规实施的第一天啊。
2: 对。
1: 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对自己，比如说我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轻便摩托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哈、啊，它一样不一样啊？然后怎么来进行区分？我这到底是
2: 遵守非机动车交通规则？
1: 对，如果你骑行的是电动车，属于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轻便摩托车，那么它就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了，需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证，就 D 证、E 证或者 F 类的驾驶证。那么车辆呢，需要注册登记，并且悬挂号牌，并且遵守机动车的交通规则了。
2: 那么如果说您骑行的是电动摩托，那么有五必要是是一定要去了解的哈。首先的话就是，第一是有公告，车辆需要列入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方可注册登记。第二是有保险，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交强险。第三就是有车牌，依法注册登记并悬挂机动车号牌。第四就是有驾照，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驾驶证，比如说 D、E、F 类哈。第五就是戴头盔，驾驶以及乘坐时需要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对，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也是需要来佩戴安全头盔的啊。有些人说给电动自行车进行这个改装啊，提醒给大家，驾驶改装的车辆呢，超速行驶会大幅的增加车辆失控，制动距离延长，碰撞事故的概率可能导致严重伤亡。改装以后的超速电动车还可能会因为电池过热、制动失效等等，引发火灾或者是爆炸了。还有呢，就是非法改装的车辆通常是没有办法正常投保的，发生事故以后呢，难以获得保险的赔偿，所以说受害者的权益也是难以保障的。另外呢，就是骑行改装超速电动车的危险行为呢，会破坏交通秩序，影响社会和谐。
2: 还有就是3种的两轮车哈是不同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它不需要驾照哈，上路行驶的话必须要年满16周岁哈。电动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需要年满18周岁，并且考取摩托车驾照才可以来驾驶。电动摩托车也是属于机动车，同样需要年满18周岁，考取摩托车驾照、E 证、D 证才可以驾驶上路。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把这些了解清楚啊，了解清楚以后呢，让我们就是骑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更加的安全一些哈。
2: 是的，
1: 我们买的时候也要仔细分辨车型，选择适合自己的车型。但是呢，不管你是选择哪一种啊，都要谨记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7: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8: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7: 哎呀，
9: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0: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7:45啊，来继续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
1: 在高速方面哈，依旧是在这几个站点的出口哈，是因为这个改造原因，施工期间哈，大件运输车需要来选择绕行，比如说在下线出口、还有太阳站出口、万荣东出口以及杨峪出口、王显出口，还有在河津南出口，都是需要来选择绕行。那么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一下哈，在空港的新港实验学校门口啊，顺地街上双方向呢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今天早上苏北线问题不大哈，苏北线呢就是和安义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压车缓行。
1: 河东街这会儿哈，在新康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0: 整个机场大道没有问题，完全顺畅啊。现在的学院路、中银路也都没有问题，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啊，社会车辆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学院实小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1: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人民路这会儿的话是从华西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会儿解放南路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六岔路口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河东街，目前的话是从河东西街延长线的。

这个路段哈，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压力点是集中在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北双方向车多。

0: 平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2: 好的，来看一下陈小敏就说到，电动自行车应该挂什么颜色的车牌呀？哈，我
0: 是过渡牌哈，但是到时候的话就是不可以骑行了。所以说您的这个白牌电动自行车是没有问题哈，永久牌。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9月16号了，开学已经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啊。
0: 是的。
2: 您家里谁辅导孩子写作业呢？我觉得。不辅导那个真的是太幸福了，辅导孩子写作业的都是上辈子欠的。哎，但是有些呢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方式方法的。有些人说是哎呦真的这半月给我气的呀，有些人说哎我觉得还比较轻松一些哈。来看一下这位爸爸，他呢给儿子手搓了数学闯关游戏啊，就是答对数学题可以得金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二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4: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我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3: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
4: 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10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3: 杨宗林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4: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2: 太厉害了啊！
0: 是，如果把这个分享出去，做成这个小程序或者说是 APP， 甚至还能够大赚一笔啊！
2: 哎，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位爸爸特别特别的用心啊，
0: 对的，
2: 比较用心啊，也有才又用心啊，就这样的话，玩和学结合起来啊，太酷了，寓教于乐吧啊！
0: 对，你看一些小朋友说放了假以后喜欢玩游戏，哎，把这个游戏和数学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他的这个学习会更加进步哈。真的非常有才。
2: 嗯，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您平常在辅导孩子写作业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方式方法呢，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啊。

0: 完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